0: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8: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9: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粑粑抓起。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我们一说到女性健康的问题，总是离不开内分泌的那些事儿哈。那到底内分泌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今天呢，我们就请我们的专业人士，大家的老朋友

0: 我们的好朋友长春市中医院总部妇科主任医师刘立民主任和我们共同来说一说读懂内分泌少走妇科的弯路。首先来问候一下刘主任好。
1: 嗨，主持人好。
0: 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其实内分泌好像我们从小的时候就听到了这个词儿，但是在您的临床当中您来评估一下，正儿八经的女性朋友您接触到您的

0: 老百姓弄得清楚，那就少之又少
1: 了，少之又
0: 少
1: 了，
0: 啊，
1: 是不是？
0: 少之又少，
1: 那这个我觉得这个话里话外还有一个一层意思，就是可能不是这个妇科领域的专业人士，别的领域的他也不见得能完全领会或者完全明白，即便是女医生，他也不见得能清楚，是这样吗？
0: 对，如果是妇科的医生，他可能对妇科的内分泌了解的就比较透彻，那可能好多老百姓就是一听内分泌都想到糖尿病。啊，他很少往自身联系，我的月经啊，我的生育能力啊，等等这方面，他可能想不到。那么女性的内分泌呢？但有女性的特点啊，它首先就是最主要的是一个轴，啊，就是从我们的下丘脑垂体到卵巢这么一个轴，这是一个女性的一个主线。那么和它相关的最重要的还有两个，就是甲状腺和肾上腺。
1: 甲状腺、肾
0: 肾
1: 上
0: 上腺。
1: 腺，也就是这轴里面会有两个很重
0: 这个
1: 要的
0: 轴的两个辅助的
1: 辅助
0: 啊，
1: 的
0: 对对对，
1: 哦。
0: 这一个轴是一个独立的，然后呢，他们甲状腺、肾上腺都会参与的
1: 那我们
0: 啊。
1: 还经常说乳腺啊、宫颈的一些问
0: 那
1: 题。
0: 些不是那个内分泌的啊，
1: 哦，原
0: 对，
1: 来
0: 但
1: 是
0: 是内
1: 这
0: 分泌
1: 样。
0: 激素会对它有影响
1: 我
0: 啊。
1: 们提到内分泌的时候，就会提到激素的水平。
0: 对，
1: 哦，那今儿咱们就好好细聊一聊，尤其是对我们这个内分泌这个词儿，对这个它影响的一些范围和导致的一些问题，您还是这个会画很多问号的朋友，咱们共同来学习，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有人说了，说我同什么方式可以收听收看呢？传统的方式就是我们的广播，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长春调频97.6兆赫。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可视直播，可听可见的方式，比如说吉祥新闻端，我们的 APP 视频呈现，还有呢，就是在视频号当中，您可以搜"会养生会健康"这6个字，第一个"会"是智慧的"会"，第二个"会"呢就是学会的"会"。可听可见的广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直接向我们的主任来咨询和交流。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本期内容。本栏目"会养生会健康"由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由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哟。24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娃娃抓起，不对，从我做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其实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有问题可以给我们的专业人士留言。那比如说什么样的问题，看似和这个内分泌有关，也有的是看似和它无关，那它其实都是跟内分泌相关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来咨询呢。我们先给大家盖个框，这样的话大家知道怎么问，是不是？光说内分泌有点空，那这样主任您给叨叨什么样的一些症状的人就可以向您咨询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1: 是这样的啊，首先这个内分泌就是我们的月经
0: 啊，月经，
1: 我们月经哈，
0: 有没有规律？
1: 对，比如说我提前呢、或者错后啊，就是当然发生次数得多次的啊、得超过两次至少连续的，然后月经提前错后，或者是量多量少，然后经期太长、或者是来了不走，走了不来，甚至于闭经、这样的月经问题。还有一类问题就是和怀孕相关的，比如说我总也不怀孕，然后呢我检查呢可能也没发现什么问题、然后呢或者是说我早期总流产，或者是我生化妊娠多少次啊，
0: 这是跟要这个保

0: 宝宝有关系的，
1: 哎，对对对，和优生有关系的这些问题呢，都是他们本身就是相关。那我们内分泌要如果紊乱了，那我们就不会有宝宝了。
0: 是这样，
1: 所以就是这两类的问题都可以咨询。
0: 这两类好像都是跟月经有关，青少年、青年，然后青年、中年、
1: 青少年，
0: 然后怀孕呢是属于适龄女性。那一些中老年人会问了，那是不是跟我们就没关系了呢？
1: 那绝经后也有关系
0: 哦。这个一旦绝经之后更年期了，那激素水平也会有很大的变化。
1: 对，
0: 所以整个的这个女性的全生命流程都不妨关注一下。那有人说了，我现在这个可能也没啥太大问题，但作为你家里面如果有女儿啊，那我们也要学习一下，是不是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了，到底啥是内分泌。您刚才说了是一根轴，这个轴它是一个抽象的吗？还是说在身体当中它就有这么一个组织，就是有这么一条线儿呢？
1: 不是，可以说我们可以构建这一个线儿啊，从我们的脑袋啊，下丘脑垂体这块是都在头部，然后呢，指挥我们的卵巢，我们卵巢在控制我们的子宫内膜，那么这样的是一个轴，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甲状腺的参与、肾上腺的参与，那么我们女性就形成一个完整的内分泌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0: 当内分泌出现了问题的时候，那就可能会有很多的疾病的发生。
1: 对，
0: 比如说刚才你提到了月经不调、紊乱，
1: 对，对，
0: 那为什么呢？
1: 这个就是原因其实挺复杂的啊。首先呢，我们这个轴如果出现了问题啊，这个轴呢它包括了六种的性激素。可能老百姓经常听说性激素这个词儿。那性激素
0: 我们听过什么激素六项？
1: 对，就是指这个激素六项啊。
0: 是的，
1: 这个六项激素呢，如果它发生紊乱，就会发生很多内分泌的疾病啊。首先呢，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多囊卵巢综合症。是吧，咱们节目我也不记得在哪期节目做过啊，多囊卵巢综合症，那么它就是一个内分泌紊乱的一个疾病。然后还有比如我们卵巢功能下降，就是卵巢早衰的患者，那么早衰就是指40岁以内闭经了这样的，它是从卵巢储备功能下降逐步发展成为卵巢早衰的这样的病人。还有什么高泌乳素血症，就单纯的泌乳素高，泌乳素高咱们是为啥呢？是为了泌乳的，所以呢他就可能就闭经溢乳啊，就会这样啊，就高泌乳素血症，还有一些甲状腺功能异常，出现的这种月经啊提前啊量少啊后期啊量多淋漓不尽啊，还有肾上腺呢就会出现这种高雄，就是它特别容易和多囊卵巢那种高雄那个混为一谈，因为你发现不了，因为它高雄的表现是一样的，多毛，比如我们的唇周腋毛体毛，尤其是腹部会出现粗毛，这样
0: 是就
1: 是
0: 本来是一个小女生，这个汗毛应该偏轻一点的，但是会发现汗毛就是跟男孩比较重，
1: 会出现小胡须了然后就体毛也都加重了，尤其是就是那个腹部会有粗毛，一根都算所以这样的内分泌其实出现这么多，然后呢，这些内分泌功能紊乱导致这些激素，比如说雌激素分泌不足，或者是孕激素分泌不足，导致我们卵泡发育不好，黄体发育不好，会影响我们的受精卵的着床。
0: 但是您看啊，这个也涉及到小女生、青年女性，还有这个适龄的女性等等。那其实到您那儿去筛查，我猜更多的是想要宝宝可能很困难的人。因为青少年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要么就是不被关注、被忽略这样的问题比较多，甚至可能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儿，是这样吗？
1: 有的家长，这是两极分化啊。有的家长就认为，哎呀，刚来月经紊乱很正常。
0: 对。
1: 还有的家长、就是、
0: 或者认为是，哎呀，妈妈年轻的时候也这样。
1: 对对对，
0: 这都遗传。
1: 对对对对，有的家长就是他本来是在正常的波动范围内，有的家长也是着急的领着孩子来看病，所以这是两极分化。但是大部分孩子月经还是以正常的为多啊。我们也给大家提个醒啊，什么情况下需要你一定到医院来看病啊？首先呢，初潮两年内，如果月经就是比如说往后延，只要是量不是很大，你不用很着急。但是如果出现月经频发而且量很大，就孩子容易出现贫血，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干预就是一个原则，就是这样。两年内我们孩子的一个性腺轴是不完善的，不健全的，所以他可能就会出现月经的 不规则，那你不用太担心。
0: 所以这个有一个，一是要早发现，二呢是一个专业人士的这个忠告和关注的观察的时间也非常的重要。如果说这个时间青少年的时候没有发现，也没有在意这个，比如说内分泌的变化呀，雄性激素啊，这个高雄的一个问题，未来会导致这个青少年他的什么问题呢？
1: 就是如果啊，咱们已经确定是内分泌紊乱了，那么他可能有一部分孩子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性腺轴就逐步健全了，他就好了。但是有一部分孩子就会肥胖，然后呢多囊，这个是我们在青少年当中见的非常多的，他们承受的学习压力，然后呢，对于高考的这个中考、高考的这个茫然哈和恐惧呀、各方面的压力，然后呢，就是他可能这个内分泌失调，一个是导致他多囊卵巢，另外一部分孩子就是导致那种垂体性闭经，他就是压力太大了，垂体就受抑制了，他从这来自于闭经，就是或者是一个青春期供血。也就是我们说的无排卵型月经，这些都是未来对孩子影响比较大的。
0: 您刚才又提到了一个词儿，就是内分泌和我们的压力有息息
1: 相
0: 关，
1: 关系相当大。
0: 内分泌呢是一个轴，然后呢，它这个是相对来说它稳定的一个轴，它走哪儿啊，流通到哪儿。但是呢，压力有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能够完全控制得了。就像我们想控制情绪，那情绪稳定的人稍微能控制得更平稳，那如果不稳定，可能情绪压力之间的互相的转化也会有，那这压力有的时候无法排出的时候，尤其是一些考试的孩子，
1: 对，
0: 压力山大的，就职就业的，求职的，那这时候咋办呢？有没有方式来释压？通过这个压力既然和内分泌有这么大的关系，有没有调整内分泌的一些药来减轻他的压力呢？或者说减少压力的方式和方法来调理我们的内分泌呢？
1: 这方面吧是这样的，实际上是我们的内分泌，是压力导致它的紊乱。所以我们要是想要让它不紊乱，那首先我们就得减压。
0: 减压
1: 啊，对，减压呢就是，哎呀，其实很难哦。我在门诊上遇着好多学生和一些，
0: 您的一声叹息很难是吧？
1: 很难，对，因为这个压力不是他想有的，他是不得已去承受的。比如学生这个，我想好好学习，那他压力就要大；那么我想好好工作，那么你压力也很大，包括咱们压力都很大。
0: 就是有的是内卷给自己的压力，如果你躺平了，可自然就没有什么压力了，是不是？
1: 对对对，但是领导听说谁要躺平了，这样
0: 的
1: 职工他会很上
0: 火。越是对自己要求越高，越要求完美的，可能他的压力就更大一些。
1: 对对对，而且现在就是这种来自于压力的导致的这种心理疾病的人，焦虑的、抑郁的也越来越多。所以其实吧，哈，这个调整，那么首先还得靠自身，还有家人，尤其学生啊，一定是父母。学校已经给很大压力，他自己要是也有压力，这样孩子父母一定不要再给压力了。那多方压力，孩子就会崩溃了。
0: 对，有学习的压力，有这个工作的压力，也有可能对于身体健康的要求的一种焦虑和导致的压力都有。比如说我们本身有慢病，会焦虑我们的血糖值、血压值，我们的身体的状况，那这个可能无形当中也会导致我们身体的一些微小的变化。所以我觉得内分泌是一个很神奇的这样的一个元素，那不光是一个轴，它也会可能它，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它并不是一个这个稳定的，可能相对稳定，或者某一个阶段它是有很大的波动的。
1: 对
0: 那您提到了激素六项，什么样的年龄、什么样的症状，是有必要查的，而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去查呢？
1: 对，这个确实不是所有人需要查的啊。就是一般在我们月经出现紊乱的情况下，一定是查性激素的。另外就是我们不孕的人也是一定要查性激素的。那他当然现在又提到另外一个激素啊，叫抗苗螺管激素，也叫 AMH。那这个也是不孕的患者应该查的，它就是一个卵泡，就是卵巢颗粒细胞，就是那个分泌的一种激素，会很早的看你的生育能力是否下降。这是一个题外的啊。然后呢，我们在你突然间体重出现明显变化，突然间暴瘦，或者突然间体重长了10斤、20斤，甚至于30-40斤，这时候我们也要查激素。还有一种类型就是闭经的
0: 哦，
1: 闭经的人呢是一定要查的，
0: 突然长了分量了。
1: 对呀，
0: 然后突然闭经了，还是说有闭经的这个趋势了，跟以前的量就非常有断崖式的下降的人，
1: 其实逐渐下降也要查。
0: 哦，
1: 月经延后、下降这样的，少，这都得查，包
0: 哎，
1: 括体检的太多也需要查。
0: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变化的时候，
1: 对，
0: 嗯，
1: 你就发现你内分泌有变化的时候，就一定要查一查。
0: 体重的突然下降，哎，消瘦了。
1: 太消瘦也不行，
0: 太消瘦了，那这个时候可能跟内分泌有关，因为我们一提到内分泌的时候，就跟代谢就链接在一块儿了。
1: 对，
0: 你的代谢会经常说你代谢太慢了，你代谢太快了，是不是？然后内分泌怎么怎么样了？这个激素如何了？好像这些词儿都是经常链接在一块儿的。今儿呢，我们就细说一说哈，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内容。会养生会健康，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长春市中医院总部妇科主任医师刘立明主任，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让我们一同读懂内分泌，少走妇科的弯路。不光是女性朋友需要了解，我觉得男性朋友也应该学习。无论你的身份是有女朋友的，是未来的女孩的父
1: 亲，
0: 是不是？那你这个丈夫，或者你是一个儿子，对妈妈的健康的关注。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值得我们所有的朋友去关注。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本栏目也得到了伊士顿眼科医院的赞助播出。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读懂内分泌，少走妇科的弯路。刚才您也说到了，激素六项也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有必要查，
1: 对，
0: 特殊的情况啊，比如说消瘦，突然消瘦，突然体重就大量的这个幅度的减轻了，那还有就是这个月经的变化就可以，包括伪绝经期呀、更年期呀，这个时候，那在这个节点，它就算是一个交界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比如说伪绝经期、绝经期，这个时候查这个激素六项，有人说那激素下降了，是不是就可以大量的补这个激素，就能够让它的这个期更往后延一延呢？是不是有很多这个女性朋友有这样的想法呀？
1: 是，而且现在就是叫绝经后管理，从国际上来讲，这个激素补充现在也比较流行吧，
0: 叫激素补充。
1: 对，而且就是说，从这个绝经管理这个角度，可能也是比较推荐的。
0: 嗯，
1: 但它是有适应症的，我们不能随便自己补啊，一定得到医院去经过详细的检查。医生说你可以补，那对于你有这个需求的人群，你才可以补。你比如说像我乳腺家族有乳腺癌的病史，甚至于我自己的乳腺就有结 节，那这样的人一定不会让他去补的。所以就是说，还有子宫肌瘤或者是家里有内膜癌风险啊等等。这些肿瘤风险的人我们也不建议补。那么一般情况下在什么时候呢？我们叫窗口期，在绝经一年以内，或者是说你这个月经已经好几个月来一次，这个时候如果想补充激素的时候，都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可以进行补充。那这个时候我们都要经过一个激素的检查去判断一下，如果合适的话，比如说 FSH 大于了25以后哈，如果月经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建议那个有需求的，而且也没有紧急症的人可以补充。
0: 所以这个激素的补充很重要。一旦有了肿瘤了，有这样的特殊的结 节的情况下，那再补充激素，它是加速这个它的生长的。
1: 对
0: 。而且现在我们发现，昨天我们刚做了乳腺的这个节目的科普，结 节的朋友还不少，非结 节、乳腺结 节的也不少。所以大家伙呢，在这个做或者说饮食补充药补充的这个激素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是不是？
1: 对的。
0: 那生活当中哪些的食物和我们今天说到的激素链接到的内分泌是息息相关的呢？
1: 其实食物就是老百姓经常说的大豆异黄酮、豆制品。豆制品它有就属于植物性雌激素，它有类雌激素的作用。所以就是豆制品也是女性就比较推豆腐西施嘛。
0: 对，
1: 就是西施为什么漂亮，
0: 我们一直在说多吃豆制品是对自己的健康是一个优势的蛋白，但是对于有结 节有肿瘤的朋友可能就要控制了，是吗？
1: 适当饮食。而且豆制品呢可能有一些代谢性疾病，其他内分泌代谢性疾病有内科疾病，可能有些还豆制品还不让吃太多。
0: 看来所有的食物都是要适量，
1: 对，
0: 过犹不及的问题一定要避免。那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健康科普专栏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片花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同名视频号当中给我们的主任留言，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不迷路。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 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5: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

0: 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5: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6: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5: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5: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9: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 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读懂内分泌，少走妇科的弯路。我相信今天会有很多女性朋友通过这期节目有所受益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提问的这些问题。叫做舒全方的朋友，他说体态胖怎么调理呢？需要查内分泌吗？对，有很多的稍微偏重一些体重的朋友都会说你这内分泌或者代谢出现了问题。您怎么看待他的这个问题呢，主任？
10: 他如果是单纯的肥胖，如果你得看有没有伴随症状。
9: 哦、
10: 首先呢，看他体毛，就体毛是否多啊？这个舒女士，你看看你的体毛是否多，然后呢，你那个月经是否正常？
9: 首先你得报报年龄，是不是？
10: 对，你看你的月经是否正常？然后呢，你的如果年龄偏大一点呢，你看你的血脂是否正常？
9: 嗯，
10: 然后如果血压这些都正常的话，你可能就是一个单纯性的肥胖。
9: 哦，
10: 那减肥就 OK 了哈。如果要是说我刚才说这些事情，你可能有一部分症状会出现，有了，那么我们就需要查内分泌了。当然需要查的是不光是性激素，需要还要查肾上腺、甲状腺，这些都要查一查，因为你这个肥胖不一定是从哪来的。
9: 哦，就是血液的检查有必要先筛查一下，是不是？
10: 对的，对的，
9: 所以光是
10: 提到内分泌都要查一下，
9: 明白了，就是光看肥胖这人体重重，他可不一定就是完全需要减重那么简单。如果你是硬性的给自己节食、减肥、运动，当你内分泌出现问题的时候，可能你光做那些它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10: 有可能。
9: 大概就是这个思路啊。
10: 但是运动绝对是一个。如果你把这个体重减下来的话，肯定对你内分泌是有好处的。
9: 那、这个是一个可以促进我们内分泌代谢的一个很好
10: 的
9: 一个方式，
10: 能做的最好的一种方式。
9: 是的。然后有沉淀这位朋友向您咨询了，说口腔溃疡的物理治疗方法是什么呢？老的观点，口腔溃疡呢就是用 B2 呼上、吃上。那现在呢还有很多口腔溃疡的贴，但是呢我们的中医专家也会说了，表面的是口腔的溃疡，其实还是跟我们的脾胃有很大的关系。
10: 心火。
9: 哎，对，老师说了，说火
10: 胃火。
9: 另外就是你最近的饮食健 康，或者

0: 这个一直以来的饮食结构对不对？蔬菜是不是吃的少了？肉是不是吃的多了？
1: 还有一种就是看看你的免疫系统是不是出问题了。
0: 哦，经常出现
1: 这个。
0: 这个
1: 实际上就应该就医了。
0: 哦，
1: 咱不是一句两句能说好的。
0: 嗯。
1: 还可以用一点什么西瓜霜那种中药粉剂。
0: 嗯，
1: 也可以。
0: 就是外敷的临时的解决问题的是有的，但如果你总出现口腔溃疡，您刚才提到了免疫出没出现问题，那这个需要查什么呢？
1: 那和妇科相关的需要查肾上腺的、
0: 哦、
1: 但是和他口腔这个相关的那可能还需要专门的医生去给他解决这个问题、
0: 嗯、看看是不是免疫力有点弱了，或者
1: 和妇科相关的他会有一个口就是口眼和外阴有一个溃疡的这样一个疾病、
0: 哦、
1: 那么也得需要在临床医生那儿去治疗，因为这个很复杂。
0: 因为很多朋友在发微信的时候我们看不太明白您的性别，没有办法来定这个性别和年龄。希望大家伙呢、
1: 哦、
0: 想留言想请教老师呢，最好把这个性别年龄给我们说清楚，然后是不是尤其到了年龄，你是到了绝经期呀、伪绝经期呀、这个青春期呀、更年期呀，我觉得这个节点也非常的重要，有没有月经啊，月经量怎么样啊，既然要咨询咱就大方的，也别客气，就留言就完了哈。还有这个我们的老朋友散先说了，说感谢这个平台经常看节目受益匪浅呀，身体越来越好，这个是节目的最终的宗旨，学习养生之法能够把我们自己的身体调理好才行。今儿我们就和主任共同来探讨这个内分泌的那些事儿。那刚才在第一时段你也提到了卵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早衰的问题，然后包括卵巢的一些疾病，多囊卵巢的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们就在链接这个卵巢的话题跟大家细说一说好不
1: 好吧。
0: 嗯，
1: 好的。那么我们这个就把这两个内分泌的都给大家解释解释哈。首先多囊这个问题哈，多囊卵巢综合征，那么现在啊已经这个更名了，叫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征、
0: 哦、
1: 就是说他现在已经认识到多囊卵巢综合征绝对不是一个卵巢，只是一个多囊改变引起的一个简单的内分泌紊乱。
0: 这个名字您再说一遍，我没记住啊。
1: 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征。
0: 哦、多内分泌代谢就是完全跟内分泌链接的更紧密了。
1: 它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就是除了咱们这个性腺轴出问题以外，它最多的合并有胰岛素抵抗。
0: 哦，
1: 那这个就和糖代谢相关了。那么多囊卵巢综合征合并胰岛素抵抗这样的人群得占一半，就肥胖的里面得占一半以上啊、
0: 嗯、
1: 就是大部分人都会合并胰岛素抵抗，所以说呢它就已经是多系统代谢出问题了、
0: 哦、
1: 所以我们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呢我们现在还这么说，因为老百姓比较接受嘛啊、它首先表现就是高雄激素，
0: 嗯，
1: 那我们刚才说的多毛、肥胖，
0: 嗯，
1: 那个就是痤疮，
0: 嗯
1: 啊，这些都是一个雄激素高的一个表现。第二个表现呢，就是说我们有的患者是促黄体激素比上促卵泡激素，也是我们用英文说 LH 比上 FSH 会大于等于二，
0: 嗯，
1: 这也是一个内分泌紊乱。那么第三个呢，它就是一个那个胰岛素抵抗。我们胰岛素抵抗是用我们的空腹的胰岛素和我们的血糖去换算的一个公式计算出来的，一般呢大于 2.69 呢我们就认为它会有胰岛素抵抗啊，我们会用二甲双胍去调整。然后再有就是多囊卵巢中就不排卵、稀发排卵到不排卵那程度不同啊，他就有的人呢可能一年排个一次两次卵，我们就稀发排卵，另外有的人呢可能就完全不排卵甚至于闭经了啊，这样的他一个内分泌紊乱啊。同时多囊卵巢呢可能还会合并有甲状腺方面的问题，就是甲状腺的有两个抗体，一个叫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另外一个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0: 嗯，
1: 这两个抗体呢就是很多患者拿来的化验单其他都正常，那么这两个抗体是有一个或者是两个是升高的，那么它就是一个隐性的一个内分泌的就是一个杀手啊，也是不孕的一个杀手，那么它呢可能就会让我们的卵泡发育不良。
0: 嗯
1: 啊，所以也导致我们的月经的一个紊乱。所以这个多囊卵巢它就是这个干扰的因素特别多，
0: 危害性比较
1: 叫多内分泌了、
0: 哦、
1: 对对对，
0: 嗯，所以这个要宝宝之前可能要做这个妇科的筛查，特别是激素六项
1: 对
0: 相关您刚才说到的这一系列的筛查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那有没有人问到您说为啥都是正常的一日三餐也都是这么这一天二十四小时，那别人都很正常，为什么他就出现了这些不正常的现象？他

0: 的激素就这么不紊乱啊，这个就如此的紊乱，然后又出现了多囊，就是导致这个的诱因，除了先天的以外，哪些是后天的因素呢？
1: 后天的因素就是刚才咱们也提到了一个压力，压力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而且也是对，就是非常高频发的这么一个因素啊，就是一个压力。另外一个就是，患者这本身这个，就是不是来自于压力，他本身的那个心里头可能有点问题，他爱焦虑啊、抑郁啊这样的病人，他也会出现内分泌的紊乱。另外，我们长期熬夜的人，啊，长期熬夜也会出现这种内分泌紊乱。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的体重会，一般可能是多囊以后体重会飙升，但是如果我们体重在我们不控制的情况下，它那个也飙升了的时候，我们内分泌也会因为这个导致我们的紊乱。所以我们的体重要控制，让它比较稳定，不要暴瘦，也不要爆胖，
0: 不要过饮过食，然后也暴饮暴食，或者说一下子你要节食，
1: 对，那种暴瘦啊，
0: 或者是通过减肥药物的干预，这都是
1: 对
0: 我们内分泌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只看到了表面，哎，说这人挺瘦啊，干吃不胖啊，或者他体质已经出现了异常了，那自己可能还不知的时候，我们就要一定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可能身体已经给我们亮了一个小警示的黄灯。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和我们的广大朋友共同读懂内分泌，少走妇科的弯路。慧养生会健康本栏目也正在直播当中，通过我们的慧养生会健康的官方同名视频号以及吉祥新闻端视频呈现。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大家的问题继续给我们留言。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30，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我们继续去读懂啊内分泌。刚才我们提到了它跟卵巢的关系，我们再说一说它和肾上腺素的关系哈。
1: 啊、
0: 您说了说这一趟轴两边还有这个什么甲状腺，那甲状腺是在上边。对吧，这儿哎，肾上腺呢在下边，
1: 对
0: 这个轴的两侧大概就是上面的中间和下面的一侧。那这里这个肾上腺又和我们今天说到的内分泌的关系又是什么呢？他们两个如果说不这个不太和谐的话，会出现身体的哪些问题呢？
1: 首先肾上腺呢它分泌的就是两类的激素，一类就是雄激素、
0: 嗯、
1: 啊，我们的雄激素主要是来自于肾上腺啊，当然卵巢这边也有啊、
0: 哦、
1: 就肾上腺它分泌的就是雄激素一方面。然后呢还有一个激素就是皮质醇，皮质醇呢它是我们的一种管控压力的这么一个激素啊，如果它紊乱了的话呢，到时候我们就是人就紊乱了嘛，情绪就紊乱了、
0: 哎。我们之前做了一期那个泌尿科的、
1: 啊、
0: 李然伟老师说到的，说这个肾上腺有多重要呢、嗯、一旦出现了肾上腺的这个问题，你的血压可能就会居高不下。
1: 对。
0: 你用啥药都白扯。
1: 对。
0: 哦、
1: 它是调整血压然后调整我们的免疫功能。
0: 嗯
1: 啊、
0: 哦。
1: 所以说你内分泌出现问题了，一般它都是内分泌功能亢进的人比较多，所以顽固性高血压的
0: 就脾气干怎么调也调不下来的那种。脾气特别暴的，
1: 然后这个肾上腺分泌的雄激素会引起我们就是高雄的嘴周啊、下颌部的这种那个痤疮，
0: 嗯，
1: 然后这种多毛、
0: 哦、
1: 啊，这个肥胖啊，还有脂溢性皮炎，
0: 嗯，
1: 啊，就是脱发，
0: 哎呀，
1: 就是
0: 脱发也跟肾上腺有关，
1: 对啊、就是如果它分泌了过多的雄激素的话、哦，那我们就会出现脂溢性的皮炎。
0: 其实我们男性、女性可能都会有这个雄激素、雌激素，但是男性呢，可能雄激素占上风，女性呢就是雌激素占上风。也就是说，无论是谁，你都不可能把一个其中的一个给他抛掉，就是我这个男的我就不要雄激素，是不行
1: 啊，男的必须得有雄激素但是女生的雌激素是前身是雄激素啊。
0: 啊，您会给我们科普一下、
1: 啊、
0: 这是头一次了解。
1: 雄激素经过一些酶的作用然后它转化为雌激素。
0: 这是啥时候开始转化？小的时候吗？还是出生前呢？
1: 是，就是你在那你得性成熟之后，然后呢你体内咱们生理生所需要的很多都来自于雄激素。你看咱们性激素六项的人，
0: 嗯，
1: 就是你雄激素过低也是不行的，
0: 嗯，
1: 所以就是说
0: 太神奇了，
1: 说的我不要我这个雄激素了、
0: 嗯、
1: 我就要雌激素。那你没有雄激素你也没有雌激素，
0: 就是它没有一个达到
1: 它是一个转化
0: 相对平衡的一个
1: 比重，很微妙的，就包括我们就怀孕那个受孕也是相当微妙的一个过程了、
0: 哦、
1: 啊，对，
0: 这个医学或者说我们的生理特别的神奇的过程，
1: 对，
0: 所以我们要科学的去认识它、了解它、对待它才行。
1: 对，
0: 那咱们继续说哈，肾上腺这个激素的分泌，尤其是它也跟我们的情绪，是不是暴躁啊，是这个一点就着啊，也有很大的关系。然后内分泌一旦这个我们愿意发火，那你可能就脸红脖子粗，是不是就甲状腺的问题也就出现了呢？
1: 其实甲状腺吧，它是分两种，它就是甲亢和甲减。那么甲亢的人大家可能知道眼球特别突出的，
0: 嗯
1: 啊，就是你一看眼睛瞪瞪这样的人哈、
0: 哦、
1: 你就首先会想到他甲亢、
0: 嗯、
1: 甲亢是一种代谢过快的，因为我们甲状腺主要管我们全身的代谢的嘛、
0: 哦、
1: 啊，甲亢就是你代谢特别快，这个人心率快，他消瘦、
0: 嗯、
1: 然后心率也很快，然后呢他月经的表现就会月经总爱来，然后呢还少，
0: 总爱来就不是一个周期是28天、啊、
1: 对，不是那样的、
0: 哦、
1: 他就总爱来月经，然后月经可能
0: 就他的周期整个就比别人快好几拍、
1: 对的、
0: 哦、
1: 然后呢甲减就不一样了，整个都
0: 慢下来，
1: 他月经就往后延、
0: 哦、
1: 然后呢月经那个，但是他又往后一延，内膜可能在长，时间就长、
0: 嗯、
1: 那么他月经可能还会多、
0: 嗯、
1: 然后有的人还淋漓不尽。那么甲减的人呢最大的一个症状他就是乏力、
0: 嗯、
1: 然后呢出现这种情绪比较低落啊、嗯，然后他这个代谢的慢，他有那个这个水肿啊、
0: 嗯，
1: 对，这几个症状出现，他就这个人是甲减。那么我们甲状腺呢，对我们那个月经影响也很大的，它直接对我们这个咱们说的那个轴啊，你的是快速运行还是缓慢运行，实际上是由甲状腺起到很大的作用的。
0: 嗯、
1: 所以我们甲状腺，我们在查不孕的患者，或是我们查一些内分泌紊乱的患者，我们都会带上甲功的。
0: 嗯
1: 嗯。
0: 这个太重要了。
1: 对的，
0: 所以我们在体检当中必检的就是甲功的五项呀，一般
1: 六项、八项
0: 对，然后就是肾功的这个几项也需要查。
1: 但肾功、
0: 肝功
1: 不包括肾上腺、肾上腺的检查啊、
0: 也就
1: 是
0: 一般我们的做的肾呢、肝呢，这些都是腹部的彩超，它还不是血液的筛查。
1: 它有，比如肝功、肾功，它是血液检查。如果是彩超，就是我们看肝脏有没有脂肪肝呐、有没有血管瘤啊，有没有囊肿啊，肾脏有没有肾上腺，肾脏的上面就趴着一个肾上腺，很小，所以彩超如果肾上腺明显增大了，彩超也会发现。那我们肾脏啊，有没有囊肿啊，有没有那个肾盂积水呀、等等啊，就是肾脏大小啊，各方面啊，通过彩超是可以看的。
0: 对，我们刚才说了，就是我的意思是，彩超是能看到彩超的一部分，
1: 对，
0: 但是你一般做的肝功、肾功，它不包括肾上腺素的这个项。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在体检当中可以不妨把这个项也一并加进去。
1: 但是肾上腺呢，一般都是我们有了相应的症状，我们才会查肾上腺。肾上腺我们不做常规体检项目就是刚才咱们谈到那些，你出现了那些症状，或者持续高血压呀，或者是这种那个多毛啊什么这些啊，肥这个
0: 特殊人群、
1: 这个、高雄啊，对，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考虑到肾上腺。然后肾上腺要查，就专门查肾上腺的一些指标了。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哈，不断的在学习，向我们的专业人士来请教。您的问题呢，也可以留言在我们的视频端，第一时间呢，主任看到之后会给大家以回复。读懂内分泌，少走妇科的弯路。慧养生，慧健康，正在直播当中，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
2: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慧养生，慧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宇。时间过得也特别的快哈，转眼间我们又到了节目的尾声了。那每个季节、每个时令、每一年，虽然同样的话题，但是我觉得哈，每个切入点都会不同。每一时刻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的人呢，有老朋友，肯定还会有新朋友。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也请主任给做一个小结，针对此时此刻此景，比如说夏季炎热的湿气较重的连绵的雨季，又加上高温的天气，我们在妇科的这个领域当中，包括内分泌的领域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首先啊，在刚才慧宇也讲了哈，那个湿气重，现在雨季下雨非常的多，然后湿气比较重，那么我们要注意这个女性由于湿气来的这些疾病啊。首先呢，咱们就是多囊卵巢综合征，结合咱内分泌讲，它本身就是一个湿气比较重的这样的人群，因为多囊它以肥胖性多囊为大多数，当然也有非肥胖型的多囊，我正在就是研究现在就是非肥胖型的这种多囊，我觉得临床上中药调理效果还挺好的，但是那种肥胖型的多囊呢，那我们就要注意，在夏季的时候，我们要饮食就不要吃很多生冷的，会伤我们的脾，然后会产生就是助湿啊这样的食物，然后呢。我们呢，在夏天的时候也要适当的运动，但是不要过多的出汗。当然，夏天是减肥的好季节啊，因为我们一动它就出汗，它代谢就会更快，不像冬天那么费力。所以夏天是减肥的好季节，但是我们也不要过度运动伤阳气。就是虽然夏天的阳气还是比较盛，但是你如果你要伤到的话，等到秋冬的时候，你会有明显的怕冷啊、手脚凉啊这些症状。所以我们要在从饮食上，从我们的那个衣食住行上我们都要注意，就还有一个就是冒雨涉水这样的受凉，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光着脚在雨里面还挺舒服的，那我们就会受凉的，尤其是女孩子啊，就是青春期的，她就会痛经。那么我们从整体啊，结合今天的话题给大家提几点建议啊。首先呢，就是说我们要让我们的内分泌更加的完善，更加的健全。那我们要注意，首先我们的饮食我们要适当的就是吃一些优质的蛋白，然后纤维素，就是说我们的营养要均衡。我们不能说
0: 营养要均衡，
1: 对，营养要均衡，不能说的我要减肥我不吃肉我不吃主食，其实哪一样都要吃的啊，营养均衡。但是特别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不要暴饮暴食，也不要在夏季减肥的时候暴瘦啊，这样都会影响我们的月经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不要熬夜啊，熬夜呢是女性啊，从你美也好，从你的健康也好，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杀手啊，所以不要熬夜啊。第三点呢，我们要调整好情绪啊，就是压力，我们在我们尽量的范围内，我们调整好我们的情绪，然后我们去找一些就朋友，比如说我今天心情不好了，我找慧宇聊聊天，喝喝茶，是吧哈。然后呢，再有一种特别简单的方式，就是你找一个空旷一点的地方，然后你就深深吸一口气，吸进来以后鼻子吸气，用嘴吸出去，这就叫吸干法，这样。
0: 哦，这也是一个方式方法，
1: 对，
0: 是调整我们自身压力的。刚才呢，主任说了几点，时间的关系哈，我们这个简单总结一下，就是防止凉的、寒的、湿气重的东西进到我们的脾胃，
1: 对
0: 啊。贴到我们的身体，比如说没有特别干的服装尽量别穿，脚呢这个淋雨之后也尽量别让我们的脚啊身体湿着，尽快干。还有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情绪的减压特别重要，
1: 找

一个空气好，环境好，静月，咱们这个多做做我们的这个哈静月氧吧里的有氧运动，多美啊！所以呢，其实跟女性的健康话题，我们聊也聊不完。今天时间的关系，先和我们的主任聊到这儿。感谢主任的分享，欢迎常来惠阳生，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健康有质量的生活。那本期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假期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农历5月19。眼下步入盛夏时节，雨水频次增多，在此和大家分享几个多雨天气的注意事项：出行尽量避开低洼积水路段，远离河道山体，防止山洪滑坡等地质隐患；居家时检查门窗排水管道，避免水量倒灌；雷雨天气减少户外逗留，不靠近金属设施和高大树木，同时注意防潮除湿，合理调整饮食起居，减少湿热带来的身体不适。愿我们多留意天气变化，做好防护，安全度过多雨盛夏。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

0: 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5: 资讯全省共享，
6: 服务链接城乡，
5: 快捷三农资讯，
6: 实用服务信息，
5: 丰富社会新闻，
6: 鲜明评论观点。
5: 976城乡资讯联播，
6: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7: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魏希。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近日北京通州开展银发实践活动，百余名退休人员走进了智慧农业园区，观摩立体无土栽培特色果树大棚，近距离的了解现代农业新技术，把温室打造成了老年科普课堂，丰富退休群众休闲文化生活。如果有机会啊，您愿意去智慧大棚参观体验吗？最想看一看哪种类型的智慧大棚呢？欢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有时多云，辽源南部、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湖开发区有中到大雨，全省最高气温26度到31度，最低气温18度到21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日前东丰县开展梅花鹿产业消费体察活动，国331吉林段沉下心做实事，文旅新地标立起来。专家告诉您，结核病可防可治，不可怕。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农机云平台赋能田间监管，智慧手段守护免耕种植底色。近日长影乐团两场红色主题交响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奏响。2026年暑运开启，我省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游客顺畅出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7: 日前，鹿苑夏运魅力东丰消费体察活动在中国梅花鹿之乡东丰县举办，百余名消费者代表走进养殖基地和生产车间，零距离探访梅花鹿全产业链。活动中，相关部门介绍了梅花鹿产业发展现状与质量标准体系，专家就养殖溯源、精深加工提出建议。活动采取线下体验加线上直播的模式，全网累计触达消费者近17万人次。
5: 快捷的三农资讯，
6: 实用的服务信息，
5: 链接城乡，
6: 全省共享，
5: 976城乡资讯联播。
7: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带来了滚滚车流，为沿线各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文旅发展机遇，让路过变成留下。各地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沉下心，俯下身，卯足劲儿，让一个个文旅新地标立起来。
8: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火了，辽宁自驾游客张子杰原本只想沿着鸭绿江看看边境风光，但在路过吉安时却在长寿王陵脚下久久不舍离开。
9: 那您看这么多整齐的大石条呢是怎么垒上去的呢？那站在这儿根本不需要任何的语言，那种历史的感觉一下就出来了。
8: 以往长寿王陵、好泰王碑的访客多是师生与文史爱好者，国331吉林段全线贯通后，吉安市

0: 态融入边境公路旅游，
1: 依托了高沟里的碑文以及土木壁画等相关元素，研发了许多文创产品。
0: 哪里有群众需要，就在哪里创造业绩。在吉安，景区的保安、保洁、讲解员大多来自周边村子，守着家、挣着钱，成了他们最真实的生活写照。在国331吉林段，一个个文旅新地标不断涌现。坐落于白山市江源区的中国长白山松花石博物馆，把亿万年形成的石头变成有温度的文化体验，
2: 真的被震惊到了。听完这里的讲解之后，才知道原来这里石头藏着这么多的故事。它不仅有几亿年的纹理，而且还能做成清朝皇帝用的御砚。现在呢，就会感觉它会说话一样。
3: 我们还会开设砚台拓印、石雕体验等互动活动，让过境游客留下来，真正读懂长白山石文化。
0: 国331吉林段的火爆，加上沈白高铁的开通，让长白山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旅游目的地。云顶市集顺势落地，打造食宿、文创、演艺、休闲一站式消费空间，从消防水电到地下管网等，当地用足绣花功夫。目前已有144家商户入驻，累计接待游客超200万人次。
4: 自从云顶市集入驻以后，我们家的客人和周边的商户客人明显增多，效益好了很多。
0: 不求一时之功，但求长久之效，把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最终答案，正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朴素的力量。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北京时间10:36，我们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的时间。这个互动话题啊，我们今天聊的是，如果有机会的话，你愿意去智慧大棚参观体验吗？最想看的是哪一种类型的智慧大棚呢？李芬留言说了，他说我当然愿意啊，最想看无土蔬菜大棚，因为从来没有见过不用土种菜的，太神奇了。老周也留言说了，他说我肯定是想去啊，优先的就是逛逛花卉智慧大棚，各色的花花草草看着心情就舒畅啊。微信平台上果实雷雷这位朋友也留言说了，他说呀，我最想体验的就是蔬菜采摘大棚，能亲手的采摘新鲜的果子，那可真是太好了。你看看大家呀，都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和意愿，都想去体验一番。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结核病是一种由结核分支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可能会影响多个脏器，其中啊以肺结核最为常见。该如何的避免患上结核病呢？如果发现了问题，又该怎么做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长春市传染病医院专家来和大家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的报道。
7: 结核病啊是一种慢性全身性传染病，80%以上是由于结核菌侵犯了肺部引发的肺结核，也可能侵犯淋巴结、骨骼、关节、肠道、脑膜等多个器官，形成肺外结核。长春市传染病医院结核性脑膜炎中心副主任秦桂香说，结核病啊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很多人对它的认识不足。
8: 当你出现有低热、乏力、盗汗、咳嗽、咳痰超过2周，我们要到正规的医院去检查，像综合性医院的呼吸科、感染科，或者是我们传染病医院要去进行筛查，做一个肺部 CT 检查，看看有没有肺结核。第二呢，就是说我们呢，新生儿要接种卡介苗，还有老年人呢，我们要注意锻炼身体，注意营养均衡，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7: 秦桂香提醒大家，结核病并不可怕，可怕的呢是在临床治疗当中，很多人都讳疾忌医，这对于患者本人和家人都有害。
8: 如果说得了结核病，也不要害怕，到我们正规的医院去进行治疗，规范的抗结核治疗，这个结核病呢是可以治愈的。所以说，我们不要讳疾忌医。你呢，第一你要保护你自己，规范的抗结核治疗呢，可以让你把这个疾病治愈。第二呢，你要保护你身边的人，避免呢传染给其他人。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提高自己的一个治病的一个意识。
7: 结核病是可以治愈的，但需要时间和耐心。秦桂香说呢，每一种不同类型的结核病，它的疗程也是不同的，患者必须严格按照医嘱进行治疗。
8: 分不同的种类的结核病人，比如说像我们普通的肺结核，像敏感的肺结核的话呢，可能现在是6个月的疗程。

0: 像我们结脑的病人呢，那时间就会很长。我们结脑呢，病情呢比较复杂，病情也比较严重，至少疗程呢要在一年以上。所以说，还有耐药的病人，耐药的病人呢可能疗程会更长。但是呢，有的呢现在随着新药的一些应用，我们已经在把疗程呢再往前再缩短。
1: 976编辑在线。这几天，延边安图县永庆乡依托吉林省农机智慧云平台，对全乡126户免耕种植农户开展远程农机监测核查。工作人员线上排查农机监控设备故障，第一时间通知农户校准维修，保障农机作业数据正常采集，惠农补助顺利核验。当地同步开展田间巡查，常态化宣传规范使用监测设备，以数字农业手段守护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政策落地关口，稳定粮食种植质量。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数字农机监管是吉林保障黑土地耕作、夯实粮食产能的创新举措。依托省级智慧农业平台远程监控，省去了人工逐户核查成本，高效规范免耕作业标准，让惠农补贴精准直达农户。黑土地是吉林农业的核心家底，数字化监管既约束标准化种植，也降低农户申报补助的繁琐流程。以科技赋能农田管理，把藏粮余迹落到田间地头，为全省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黑土地长效保护都提供可复制的基层治理样本。
1: 976每日关注。
3: 北京时间10:41，我们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一批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连日来，各地组织开展“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活动，表达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忠诚奉献的致敬与礼赞。2号，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规划。工信部消息，今年前5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人社部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一项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线214条，航线网络覆盖全球6大洲。2号，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翼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号起实施。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4: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5: 真情传递，
4: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5: 纵横城乡，
4: 976城乡资讯联播，
5: 976城乡资讯联播。
3: 北京时间10:43，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的时间。今天我们聊的是啊，如果有机会的话，您愿意去智慧大棚参观体验吗？最想看的是哪一种类型的智慧大棚呢？桂姨留言说了，她说有机会的话一定去参观，想看看鱼菜共生大棚，这种新模式太新鲜了啊。桂姨说的这个鱼菜共生是钓鱼这个养鱼的鱼啊，养殖鱼类啊，鱼菜共生。建哥也说了，他说我挺感兴趣的，想去看看中草药培育的大棚啊，学学药材的智能种植知识。波涛滚滚也留言说，他说愿意去看一看，想看看恒温的水果大棚，尤其是冬天的时候，你看这一看就是会吃的啊。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月30号到7月1号，长影乐团再度登临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接连献上《永恒的征途》《唱支山歌给党听》两场红色主题交响音乐会演出，以交响艺术回望峥嵘党史，力赞时代征程。
6: 音乐会由长影乐团音乐总监、知名指挥家

0: 范涛指榜集结国家级艺术名家、优秀青年艺术家及专业合唱团队同台献艺，以精湛的专业水准、饱满的艺术情怀，呈现两场高品质的红色文化盛宴。6月30号上演的《永恒的征途》，紧扣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核心主题，倾情演绎《告别》《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大会师》等经典选段，鲜活再现红军浴血奋战、攻坚克难的壮阔史诗。7月1号上演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是长影乐团连续4年在国家大剧院打造的建党献礼文艺品牌。国际知名小提琴家吕思清演绎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婉转悠扬。国家大剧院荣誉艺术家周晓林倾情献唱《珊瑚颂》《英雄赞歌》，深情讴歌革命先辈的家国大义。
1: 我们用音乐去对我们这个党的生日，还有对我们这个伟大的祖国献上我们的祝福，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2: 希望通过歌声和交响乐的融合，把作品中的热血、信念和家国情怀传递给更多的观众。
0: 作为新中国第一支国家级电影交响乐团，长影乐团始终坚守文艺为时代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潜心红色文艺创作，传播时代响音，高质量的演出赢得现场观众热烈反响。
3: 乐队还有那个指挥特别的热情洋溢，把整个现场都给点燃了，特别好。
4: 首先就是特别的震撼吧，正好在咱们7月1日党的生日的时候，又有这么多的演奏家为我们提供一场视听盛宴。
5: 此次在国家级舞台的双重展演，以交响艺术回望峥嵘党史，礼赞时代征程，是新时代吉林文艺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持续讲好中国故事的有力印证。
6: 快捷的三农资讯，
7: 实用的服务信息，
6: 链接城乡，
7: 全省共享，
6: 976城乡资讯联播。7月1号，吉林省书法摄影主题作品展在长春美术馆开展，用书法和摄影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
0: 作品展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共展出书法作品122件、摄影作品160幅。书法展陈融合画框、卷轴、篆刻等多元形式，内容既有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宏观呈现，也有对先辈动人事迹的微观挖掘，深情讴歌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摄影作品则以时间为轴，脉络清晰地勾勒出吉林发展的壮阔画卷。展览将持续到7月26号，市民可免费观展。
8: 看到了这样有厚重历史感和时代感的作品，让我们不会忘记这些珍贵的历程，也会激励我们更好的奋进。
9: 本次展览呢，就是要传承传统文化，弘扬这个爱国主义精神，同时展示我们新时代的艺术工作者的精神风貌。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7: 976
10: 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暑运期间，长春机场长春站全面升级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请听报道。
0: 暑运期间，吉林机场集团预计保障航班起降2.67万架次，旅客吞吐量409.9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3.8%和5.8%。其中，长春机场日均计划航班362架次，日均旅客吞吐量达5.6万人次。为匹配客流热点，长春机场联合17家航司优化航线，重点加密北京、上海、杭州等商务旅游城市航班，同时新增阿勒泰、西宁等季节性旅游专线。长春站暑运期间预计发送旅客696万人次，日均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今年暑运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高度叠加，计划开行始发临客31列，其中北京方向9列，延吉、长白山等热门方向也均有加开。
11: 暑运期间，车站组织干部职工帮班值岗，加强进站候车引导和乘降组织，设置即刻通道和流动宣传引导岗，为旅客出行提供充足的运力保障。
6: 这里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继续收听，光 光电子信息产业是国家战略高技术产业，依托第三届长春国际光

0: 电博览会发布的中国光电城发展规划，长春聚焦光电产业集群建设，聚力技术创新、产业集聚与生态升级，加速崛起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光电产业高地。请听报道。
1: 立足产业提质升级，长春光电配套产业持续提质增效。在科士达长春汽车电器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企业通过技术升级，生产效率稳步提升，产品良品率稳定在 99.8%。 依托优质营商环境，企业布局多个新项目，达产后将新增大量产值，持续推动核心零部件产能本地回流，实现汽车光电零部件产业提档升级。
2: 工厂现在达到了可以进一步挖掘潜力的那么时机，所以说我们会把下游的一些核心的零部件拿到我们长春来进行生产。
1: 深耕核心技术攻关，长春科创企业持续突破行业壁垒。长春长光京瓷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专注于研发制备高精度的碳化硅陶瓷，其产品具有高比刚度、高热稳定性的特点。企业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精密碳化硅陶瓷制造工艺路线，从原材料装备到制造技术完全国产化，产品已成功应用于吉林一号、东方汇演等多个商业航天遥感卫星。眼下企业正着力推广精密碳化硅陶瓷在半导体装备中的应用。
3: 目前呢，我们形成了一个全链路的技术能力，也是我们未来市场竞争中的一个特色和亮点。通过我们一些成型工艺、烧结工艺的改进，来进一步的降低成本和周期，让精密碳化硅陶瓷零部件能在更广泛的领域和装备中实现完全的进口替代。
1: 依托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科创底蕴，长光系企业集群效应持续释放。从初代光学技术突破到吉林一号卫星组网运行，长春光电产业根基深厚。目前长春市集聚一批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高端人才梯队完善。2025年光电信息产业规模接近1000亿元。按照中国光电城发展规划，长春聚焦六大产业赛道，攻坚光学装备核心技术难题。作为中国光电城核心区，吉林省光电信息产业一号工程实践地，长春经该区完善全链条产业体系，推动光电产业与多领域深度融合，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
4: 我们始终以企业培育为核心增长引擎，全力打造国际一流光电产业创新示范高地，建设总投资300亿元星光智谷，集聚32家长光系企业，全区光电企业达到170户。长光晨鑫已与国际巨头莱卡达成战略共识，实施基金加园区、基金加上市公司投资模式。
1: 面向未来，长春依托三大科创平台，持续加速光电前沿技术成果转化，以光博会为平台招才引智，持续做强核心产业赛道，全力提速中国光电城建设，力争15-5末产业规模突破1600亿元，为长春全面振兴积蓄强劲科创动能。
0: 北京时间10:52，今天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回顾一下今天播出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日前东丰县开展梅花鹿产业消费体察活动，国331吉林段沉下心做实事，文旅新地标立起来。专家告诉您了，结核病可防可治不可怕。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农机云平台赋能田间监管，智慧手段守护免耕种植底色。近日长影乐团两场红色主题交响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奏响。2026年暑运开启，我省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游客顺畅出行。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是由魏希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再会。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

0: 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3: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5: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9: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6: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4: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哇，

0: 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装了40多。
3: 听百姓声音，
0: 看乡村变迁，
3: 讲振兴故事。
6: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7: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水
3: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0: 把脉农村发展，
3: 紧跟农业方向，
0: 奏响振兴篇章。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8: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老话讲啊，见苗定苗，抓不好，药材再好，产量少。那苗期管理啊，也是中药材丰产的第一道关口。见苗定苗啊，也是作为群体调控的核心环节。管理的优劣呢，也直接决定了药材的长势，还有商品的品质与最终的经济效益。
0: 中药材见苗和定苗的时候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农民咱们需要注意点什么呀？稍后的农社点，我们将特别邀请中药材专家田一新老师给大家讲一讲。今天还邀请到了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土肥专家刘振刚、农机专家刘忠泽。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8: 那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0: 乡村发现，据气象部门预计，南热带低压于7月2号发展为台风，3号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2号12时，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
8: 第17届农业贸易政策国际会议近日在北京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未来5年全球农业呈现粮食安全形势复杂严峻，农产品市场价格扰动因素交织叠加等特点，需要以高质量贸易保障全球粮食安全，支撑全球市场稳定，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加强全球粮农合作。
0: 记者近日了解到，14/5期间，北京市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全市现状耕地面积接近20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超过151万亩，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保护任务。15/5时期，北京将着力构建数量、空间、质量、生态，利用5位一体的耕地保护新格局，推动耕地保护从稳数量向提质量、优布局、惠民生转变。
8: 今年吉林省德惠市水稻种植稳定在71.6万亩，年产稻谷10亿斤，是地方农业支柱产业。全市聚焦粮种与农技，主推米质优良、抗逆性强的中科发5号水稻品种。5月起，全市有序开展插秧、浅水插秧、深水护苗等农技落地，顺利完成年度春耕插秧工作。
0: 截至目前，辽宁省丹东市269.84万亩粮食作物春播生产任务已全面完成，标志着全市春耕备耕及春播工作取得圆满胜利。从农资保供到田间作业，全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环环紧扣，实现了粮食作物全部播在丰产期，为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8: 记者近日了解到，截至目前，甘肃省冬油菜累计收获125.23万亩，占160万亩种植总面积的近80%。全省冬小麦累计收获119.53万亩，占765.27万亩种植总面积的15.62%， 超过43万台套农业机械陆续投入，全省冬小麦收获进度将进一步提速。
0: 近日，陕西省西安市委农办、市农业农村局发布第六批西安市乡村振兴十大典型案例，集中展示全市加快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最新实践成果，以典型引路、以示范破题、以改革赋能，为全市更高水平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鲜活样本，注入强劲动能。
1: 把握农时，不误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农事热点。
0: 我们开始为大家服务，先来看看热线上的朋友。这是
8: 永吉的
0: 赵
8: 女
0: 士。赵女士你好。
9: 你好，
0: 请讲。
9: 嗯，我就是咨询点事儿，就是当年农村98年他们那时候那二轮承包合同，现在还能不能有那种存根呢？
0: 正常应该有啊。您手里如果没有的话，应该上村上或者是乡里的农经站。
9: 他们说没有那种，就从2017年确权的时候有那种合同，以前那个就不知道去向了。
0: 您到乡里农经站去问了吗？
9: 问人说还是就跟2017年确权的时候。
0: 那您现在
9: 是
0: 有啥疑义呀？
9: 因为我家那年确权是错了，我想找个原始的那种签。
0: 那您手里应该有啊。
9: 我手里有，让他们2017年我家是在市里打工，不知道。俺确权的时候就是他们给确的，我们没参与过确权。然后我发现错了，我说查查财账吧。结果他们哪个也没查着，我说得上档案馆去问去。哎，人说不知道，我说的你能不能给我写个证明？那我不给你写。
0: 赵女士，您现在没回答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您手里正常应该有啊，您手里的呢？
9: 我家就是那个小红本那份合同
0: 啊，
9: 被人家确权的时候要回去，完说得换证。我说那给你拿去吧。
0: 嗯，
9: 我也没跟想，他就把那里头那个原始的那个字迹洗了，洗干净，找不到字儿了，一点痕迹都没有。
0: 那您的意思是您这个本儿现在有，但是这个本上的字儿更改了还是怎么了？
9: 对，没有了，就洗的一个字儿都没有了。
0: 谁给你洗了？
9: 嗯，是另外一个人，我不知道这里边是有隐情，结果确权里头出问题了。确错四分，到现在也没给我纠错。我说现在已经延包了，都实在是着急。然后我一去查，那人家都说没有。
0: 嗯，
9: 那以前的老底账就都废了吗？
0: 赵女士，不是说废了，现在咱不是得有底账吗？您现在咱说了，您刚才提到了，您原来有四块地，然后呢，您手里原来有你的小红本，也就是咱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然后呢，后来呢，咱们换成了确权证，换成确权证，您是说四个地块的面积错误了，还是四个地块错了？
9: 面积。
0: 是面积错了。
9: 那个就是不有个长乘宽那个米数吗？
0: 嗯。
9: 那个米数数字写的不符合不一致，跟土地一比就错了。
0: 那您现在实际种的有变化吗？
9: 正上台账吧，它那面积足，实际土地抽条缺少不够了。
0: 您回答我问题，我问您的是现在您实际耕种的有没有变化？
9: 嗯，实际耕种的也是少，因为他把那个不该确权的确上去，就增加了不应该加的面积。
0: 那您不应该加的加了，您不是应该多吗？
9: 多也就那三分地，然后把别人的好地抽条却给了别人。
0: 您家这些年地您都不是自己种对吗？
9: 对，我是97年搬走的。
0: 所以您是分到地之后，然后呢您这个地就一直都包给别人了。您不管包给张三李四，我想问您这样，这位女士，永吉的朋友，您不管包给谁了，您说了原来包，比如包给谁，那个村上谁了，然后他一直种着，种着完了确权，那种就少了。这个事儿种少的时候，我不得找你吗？你是地主。
9: 我是正赶那2017年包给我们本地社长的，结果当年他把我承包权给毁了，毁完了就并他那地里确权他的证上，到现在要不回来。
0: 你看您这又说回来，又说您包给谁，又去到人那儿去了，您前面完全也没说这个事儿啊。

0: 咱既然打进直播间了，就一是呢，我们帮您梳理。有的时候可能大家打进直播间，哎，觉得我这有点紧张啊，还是怎么的，我就讲不清楚了。您现在跟我们说的有效信息是错乱的，到底是说这个小您把地包给小队长，小队长把您的地侵占了，还是说您确权的时候面积却错了？然后您又说什么咱们这个把侧外地给您确上完，您又说少了，您这些前后都是不搭的呀。
1: 这个完整的最初开始就是2017年造成的，他把我地之后那年确权了，他隐瞒真相，我们没参与过确权，结果等了6-7年，他才说实话，他回我家地了。可那么我就发现一系列问题。
0: 您所说的回您家地了是怎么的？是水改旱了还是咋了？怎么算毁了？
1: 他就是把那垄吧，那垄是60公分宽嘛，他给毁的就剩30公分的精窄。完勒出点一部分就去他那里去了，是那么调整的、
0: 嗯、
1: 我们不知道他就侵犯。
0: 嗯，现在他承不承认这个事儿啊？他承不承认这个事儿？
1: 他承认，我问他了、
0: 嗯、
1: 我说的你
0: 他承认，然后那你们现在他也承认、嗯、那您现在这地不相当于能找回来吗？实际上您能找回来的地是不少的，只不过像您说的可能本上的四肢面积范围是少了的，对不对？
1: 对，可是还有2-3块地他没给我还回来呀。
0: 那您看那他是咋的呀？
1: 他一共侵占了4块吧，这一块他侵占，还有他给他老丈人亲属家那个贴一边，那就没还给我们呢。
0: 没还给您，您找他了吗？
1: 可是您那乡政府，您找哪个领导都不给。
0: 您看张三侵占您地还是李四儿包您地，咱就先找他。我现在问您的是您找没找他？刚才我问您当事人知不知情，找不找，您说他知道且也承认，然后呢您紧接着又说啊，那还有一块他不承认。那他不承认是怎么的？您有没有证据？咱再返回来，您有没有证据？
1: 我那个确权证查看老台账，结果有一块地他给我确少了5分，就那证上就确少5分，完他说不是他占的，那他亲属占了。
0: 不管谁占了，现在你不是能找到谁占吗？
1: 找到他亲属占了，我打官司也没打赢。
2: 赵女士，您听我们说、
0: 哎、
2: 您现在已经到法院起诉了，然后法院已经判您败诉了，是不是这样？
1: 可是那里头那证据我们，
0: 您回答我们问题吧，
2: 是不是这样？您走法律程序了，但是法院也判您败诉了，对不对？
1: 他没判败诉，只是给我驳回了。他说土地得找政府，法院不能给处理。
0: 嗯，那您现在能做的是，赵女士，您跟我们说的太乱套了。我跟您唠了有将近10分钟了，我一直不再帮您梳理，然后说到这么半天了，您又跟我说您又到法院起诉了，起诉了之后又说判你输了之后，刚才一问又说实际上压根没受理您的这个起诉的请求，所以说您现在跟我说的太乱了，赵女士，您听我说吧。
1: 起诉的，
0: 赵女士，您听我说吧，我们不能跟您这么聊了，咱俩就唠一个点儿，我跟您唠不出头来。哎呀，不是我不给您梳理、
1: 嗯、
0: 说这么半天您没给我往有用的点子上说，现在能跟您说的是什么呢？首先您的地包给了不管是张三李四王五赵六这些人啊，您得找到他承认或者不承认，如果他承认的没问题，咱们可以报到村上，再找乡里帮我们在这个研包的过程当中修订我们的确权证，保证我们的面积不少，这是第一点。
2: 嗯，
0: 第二点您要做的是，像您刚才提到的可能确权证登记错误了，那我现在的地块实际耕种的少没少，把这个地方也要弄清楚。如果说有的部分地块，因为您说了您是好几块地，部分地块可能像您说的确权证登记少了，但我实际种植没有少，那这种情况也同样应该上报给村里，让村上在我们在研报的过程当中帮您补登记。第三点，说回来您正常您手里应该有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这个抵当您的村上和乡里都是应该有存档有备份的，那您现在应该去查询，如果他们说没有了，那么您现在能做的是，因为您村上还有其他的地邻，您应该找你的地邻帮您证明说，哎，原来说咱说1997年1996年分地的时候，我们这个老赵家他家这块地就是咱说了从这根树到那根树，从这根垄大概留了多少根垄，原来垄距多宽，大概是多大面积，得再找人证，要不然的话像您说的您没有物证没有人证什么证据都没有，再加上您现在说的这种含糊不清，法院肯定是不能受理的。最后您得把所有的证据收集齐全之后，不行可以到县里的，咱们说了可以申请土地仲裁啊、
2: 嗯、
0: 好了，跟您说到这儿。

0: 是。
1: 嗯，好，那刚才有朋友说这个打热线呢，说没有人接哈，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大家一定要听清我们说的空线，然后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现在是0431-8581-5700空线，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哈。
2: 是的，也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这位安吉朋友问了，说这个独生子女补贴一直没有发，村上说财政没有钱，这个事儿您就得问当地的财政所了，看看钱款有没有拨付到，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就是钱款没有拨付到，然后咱们就得再耐心等一等啊。我不知道您是哪个县市的。啊，
1: 好，我们来抓紧迎接，这是梨树的王先生。
2: 王先生你好。
3: 嗯，哎，我说的意思就是四边我土地就是四边都是确认本上的，就是我们每人分四亩二分五，就是确认本也多出那个地呀，算数属于收钱合理吗？
2: 合理。
1: 嗯
3: 啊，合理啊。
2: 嗯，
3: 行，好的。
1: 嗯，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在这儿我们给大家纠下错吧，有很多朋友可以看到郭亮和梁岩身后的这个电视屏幕，
1: 嗯，
2: 上面有这个直播热线，有0431开头的固定电话，这是我们的直播热线。下面的那个大家看着像手机号一样的，这是我们的微信号，大家是加微信群用的，并不是直播间的热线，您打肯定是打不通的啊，一定要看，您光看这个下面，哎，这有个手机号我就打，那不能这样啊。
1: 嗯，
2: 一定要来拨打我们的固定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嗯，那也提示大家哈，尤其是有政策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把详细情况呢跟咱们说一说，然后咱们帮您捋清问题，帮您分析分析。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来拨打。继续迎进吉林的徐先生。你好徐先生。
4: 你好领导主持人。
1: 嗯，请讲。
4: 哎，非常荣幸啊，哎呀，就是说能连上你们。
1: 嗯，遇到什么问题了徐先生？
4: 就是我孩子是1994年那个1994年12月29号生人。
1: 嗯，
4: 那个当时完的就是赶上第二轮烟包的时候，就是那个没给地，已经处罚了。我那是因为就是抢生，完了已经就是把我夫妻二人的地，当年就是因为家境困难嘛，嗯，没有罚金，完把我夫妻二人的土地给抽回了。抽回去之后他是说三年的罚期，结果一抽就是30年。完了这不到去年的那个就是第三轮延包嘛，孩子就是第一，就是说的已经就是说的处罚完了，他罚我30年，这个阿张放下。完了就是现在我就有一个啥盲区呢，就是第三轮还没给我地，因为我孩子是生在1994年12月29号生人。完了我上当地的就是政府啊，政府说的他有一个政策的卡点，为啥不给你地？他说1994年12月就是政策节点是到是那个1994年12月22日。完了但是呢他就是说的这个土地就是说打烂充分是在1995年的那个1月1日开始取，这个合理吗？不给分地，领导。
2: 徐先生，我们之前了解的这个情况，我们也是听徐丽老师讲的，这个事儿是合理的，因为当时很多掐定的日期，有12月25号的，有12月22号，各个县可能各个村它的时间节点会有不一样，但的确是有这样的政策的。
1: 嗯，
2: 这个政策是有的。
1: 嗯，既然咱们在这个嗯。
4: 那个不好意思，那个
1: 嗯，您说嗯，
4: 那这个政策是出自于就是咱吉林省，出台于吉林省，还是咱们就是说的
2: 您当地
4: 吉林
2: 看您当地，
4: 当地就是说的区级政府可以就是说有这个。就是说的这个
2: 咱们在研包时候是一村一测的，所以说实际上您当地是掌握的，这个事儿是首先告诉你是没问题的。
1: 嗯，
4: 啊，这个就是说的
1: 嗯，
4: 那不能说土政策吗？这个国家这个
2: 不，您现在
1: 徐
2: 先生
1: 啊，
2: 咱俩不用争执这件事儿，没有意义。
1: 嗯，
2: 咱现在告诉您这个事儿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2: 您说您其他的问题。
4: 哦，就是说的，
1: 就是掐到这个时间点，然后咱家孩子
2: 在这个之后出生，哎，
1: 那就没有土地是没有问题的啊。
4: 因地制宜是我算
2: 这
1: 事儿没问题，一村一测嘛，
2: 啊，
1: 刚才咱不说了吗？
2: 啊，
1: 没有问题啊。
2: 您说其他问题还有吗？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0: 先生。
1: 那个没了，那就是麻烦两个主持人了。
2: 嗯，
0: 哎、好
2: 嘞，不客气啊、
0: 嗯，
2: 跟您解释到这儿，我们也希望大家有问题可以接着拨打热线04318815788线，来看看这是大安的王先生。
0: 你好，王先生。
3: 哎，你好，我有这么问题，主播。我这个户口啊已经迁回来本村了，已经确认上经济组织成员了。二轮土地吧，我搬走的时候吧，他给抽回了。这次我迁回来能不能给的？
2: 您当时什么时候迁走的？
3: 我这是务工，孩子上学，务工出去的。
0: 嗯，就当时土地已经给您
2: 抽回了，整户都迁走了，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完事整户就迁回来了。
2: 您整户现在给您签，你只能看村上啊。他既然允许您落户了，您看村上怎么给您答复的呀？
0: 嗯，
2: 这事儿不可能是村上让你落户，然后你说良言过量，他能不能给我地？这事儿我俩也做不了主啊。
3: 但是我们村这回普查，我问村书记了，村书记说现在上面不让分地。
2: 对呀，
3: 管普查。
2: 对呀，
3: 现在不，
2: 对呀，
3: 现在是普查。
2: 对呀，
0: 嗯，
2: 咱们在延包，咱们说了二轮叫土地延包嘛，延包的是您二轮的土地承包。您当时按照您刚才提到的，在当时的政策，如果您整户迁入设有那个城区的市，那咱们就可以符合把这个土地收回的条件。
0: 嗯，
2: 当时就是这样的条件。那您现在没有土地，咱们延包，从何而言呢？只能看您村上有没有可能给您调整啊。
0: 嗯，看村上没有多余的土地给这个没有地的人能不能进行调整。
3: 就是、当时落的时候是自理口粮户口，自理口粮户口不是国家不管。
0: 王先生，
2: 跟您这个没关系。
0: 您当时咱们就是通过您的描述给您判断一下，当时村上把您的地收回，现在看是没有问题的。
2: 对，然后呢，现在来看能不能分地，也得看村上有没有地能分。
0: 对。你还得去跟村上去沟通。
2: 这事只能问村上，谁也给您做不了这个主。
3: 啊、好嘞，谢谢。
2: 嗯，好嘞，来接着看看下一位松原的孙先生。
0: 你好，孙先生。
4: 哎，你好，
0: 请讲，孙先生。
4: 我问一下，就是咱们一个乡的，不是一个村的，能不能确权就是那个土地、房子这个那个不动产证？
2: 不能，一村一户一宅。您现在是不是说你上别的村去买房子去了？
4: 我就在别的村住，有房子，我都是在本村有，就在这个村，我
2: 不能
4: 啊，那个办不了啊，
2: 不行。嗯，您不是那个村的，您这不其实跟我们一样，你说我们换句话讲跟良言和郭亮上别的村去买房子的性质是一样的，您不是这个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4: 在这个村都住20多年了，
2: 但您不是这个村的村民吗？
4: 对，
2: 您只是在那儿租房子，
0: 那您就没有这个权利在人家村去买房子啊？
2: 就您买房子，但是您不能确权，办不了证，
0: 嗯、
2: 这个意思。不是说您不能买，买了不受法律保护，
0: 对，
2: 这个意思。
4: 啊，20多年前在这买的房子，
0: 孙先生，买对买房子是没有问题，你有居住权。
2: 嗯，
0: 但是说这个房子，人家不能说是给你、啊、
2: 办不了产权呐。
0: 对呀、
4: 啊，
0: 像您说办不了什么不动产权证啊，是不是？嗯
4: 哎，对对，
0: 嗯，
2: 不行，
0: 对，这是没有问题的，给您办不了这个证啊。
4: 啊，那好，
0: 哎，好嘞，
2: 好嘞，
0: 嗯，
2: 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
0: 这是吉林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5: 你好，
0: 你好，王女士，有什么问题吗？
5: 我就想咨询一下子，就是那个经济组织员身份，就是那个地在婆家，经济组织员身份确认到娘家了，完了那个这个分红在哪一头啊？
2: 您如果想要分红，肯定得是看您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在哪儿。您当地针你们村上针对分红的条件，原则上应该是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5: 啊，但是我们村现在就说这个卡我呀，啊，他说你弟没在这儿啊，就不给你分红啊。经济组织身份是在这儿啊，都20多年了、
2: 嗯。就是这样的，因为您看要分的是什么红，然后包括呢。我不知道您所说的您这个身份在这20多年了是啥意思，因为咱们集体金组成员身份也是前两年刚确认。
0: 嗯、
2: 哦、
5: 我知道刚确认的，就是那个
2: 您只是说您户口一直没迁走，村上针对你们村民分红，咱们说了一，前提条件应是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二，他也得看您跟村上有没有咱们说了一些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像您这种情况，比如我给你举例，您的户口一直在，然后您在娘家确认了，但您这20来年也不在娘家这个村。

0: 生活，咱说了也没进过义务工，也没在村上有过任何贡献，那村上在分红的时候可能不考虑到你。
1: 嗯，对呀、啊，我就问你，就是那个，我现在户口也是过了20多年，经济主任身份是22年全国，就是我们全村统一确认的，就是统一确认的。
0: 没说这个有问题。
1: 嗯。
0: 我们说的是您的这个分红的问题，跟您身份确认没有关系啊。
2: 我记得咱们以前有这个听友的时候给咱们发来，就是在网上查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有一个是否想享受这个分红，你可以上网查一查，看看有没有这个权利。
1: 嗯，哪条啊？我不懂了，你说说哪条？就是
0: 刚才梁岩说，因为我们两个都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我俩也进不了那个系统。
2: 嗯，
0: 我们之前刚才提到的也是说，有的这个农民跟我们分享这个事儿的时候、他在查这个确权证也好，还是集体经济组织人身份也好，里头有的可能看到了一项说是否分红，有的是，有的是否。您可以自己登录这个小程序查一下，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刚才郭亮跟您说的，您得看村上，咱通过村民大会或者村委大会，针对您这种情况分红，您在村上，我们刚才说了嘛，没有尽过义务，没有做过贡献，所以村上在分红的时候不给您分，这个事儿也是情理说得通的。
2: 嗯，您得看你是哪种情况啊。
1: 我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在这户口在这个村，就是那个户口在这个村，
0: 嗯，
1: 什么选举啊，什么义务我都做到了，就是他就说就按没有地就不给你。
0: 你所以说了，要看当村上，你们村上咱可以召开村民大会或者村民大会，村上分红的事儿可以村上来自己开会来议这个事儿的，定标准的。
1: 哦，
0: 这事儿是没有问题的。你看我
2: 不是说你在村上生活20多年，你有这个选举权、啊？
0: 他没在村上生活，他只是户口一直在这儿，因为他上婆家分的地
2: 啊。
0: 你不可能，咱说在婆家分完地，你一直回娘家生活这20多年，不可能。
2: 您只是有这个选举权，
0: 对，这是没问题的。那你想，那证明咱换句话说，您说我参与村上选村支书这个投票了，那实际上反倒说明，因为即便您不在这儿，然后村上也通知到您了，证明村上这个工作还做到位了。
2: 嗯。
1: 那不是，就是
2: 王女士，但是你得考虑这么多年，你为这个村上，你做出了什么样的
0: 对？不是您行使了您的选举权，叫您
2: 对
0: 啊，那是您的权利。
1: 嗯，那行吧。
2: 嗯，
0: 好
2: 嘞。嗯，
0: 跟您解释通了啊，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提示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5788线控线。有一朋友问茄子的事儿，今天没有蔬菜专家，您可以现在挂断电话之后，一点之后拨打12582，一点之后拨打12582，还有这个别姐聊天室，抓紧打电话咨询啊。
2: 嗯，
0: 来看看。
2: 这是德惠的蝶女士。你好，
3: 你好，
2: 哎，请讲。
3: 你好，那个我跟老人不是一个土地合同。
2: 嗯，
3: 我想合户，就是老人这有三口人，有公公，公公去世了，还有小姑子，我现在想合户，能不能合？
0: 老人这三口人都还在世吗？都去世了，还是就是部分去世了？
3: 婆婆跟小姑子还在。
2: 嗯，
0: 你现在想跟你婆婆和小姑子来合户，是不是？
3: 对对，
0: 嗯，咱们现在只能把这个事儿上报给村上，现在暂时办不了，等在延包的时候看一看。
2: 嗯，
3: 啊，那我现在就只能等着了呗。
2: 嗯，你的土地也是和他们在一个村子是吗？
3: 是一个村子，因为我们地上是地埋地。
2: 啊，那您就可以先跟村上沟通，看看这个二轮延包，对，先把这事儿报上，二轮延包的时候看看能不能合户啊。
3: 啊、哦，那我得先上村上用书面申请吗？还有
0: 到村上去问您，看看村上需不需要您提交书面申请？
2: 对，
0: 还是一般咱说村支书他可能现在说啊，行，那我知道了，咱们再等等看看上面政策，到时候能办的时候就统一办。您看看村上咋答对呗？
3: 对，他是这么答对的。我说就等着以后
0: 啊，那跟我说的一样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0: 嗯，那咱再等一等啊。
2: 嗯
3: 啊，那好了，谢谢啊，
0: 不客气啊。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
2: 这是九台的杨先生，那现在呢大家有问题抓紧拨打0431-8581-5788和8581-5799。你好杨先生。
4: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4: 我想这件事儿，那就是能村那个老人子，我听我问那件事啥的报了，就是一护理费一月给900。
2: 什么护理费一个月给900呀？哪块给的呀？
4: 不是，就700，就是我听省电台报的，就昨天。
0: 杨先生，他是这样的，我们之前所说的有这个护理。

0: 里啊，之前我们了解到的政策是，它不是给您开钱，它是在享受相关护理待遇的时候有一定的报销和金额，报销的金额，但这个钱不是说直接给您打到卡上。我想您听的应该是有误，杨先生。
1: 是，我要去，那不打卡，我这护理费这是。
0: 不是，我看我刚才说的您还没明白，您所认为的护理费不是把这个钱给您，如果您符合咱们说了这个照护的条件，是享受一定的报销比例、报销金额。
2: 是，就是你，比如
0: 您
2: 说
0: 花一千
2: 您
0: 六，
2: 对，您花在
0: 政府
2: 别的
0: 报八
2: 身上了，
0: 百，
2: 对，
0: 啊，大概是这个意思。
2: 您就会少花800，是这个意思啊？
1: 怎么少花呢？
0: 啥？
2: 您现在老人是在哪儿啊？
1: 我九寨沟河。
0: 您是他是在家里头卧床吗？
1: 在家里，反正我伺候就是。
0: 杨先生，我再跟您解释一遍，您刚才没听我说的，不是您认为的要给您家里的老人发钱，您伺候老人，那是您作为子女应尽的义务。然后咱们再说回来，这个照护的补贴的政策是针对符合条件的老人，我们享受相应的照护服务。然后我刚才给您举例了，可能您自己找这个照护服务需要花1000块钱，然后政府报500，你自己花500，明白了吗？
2: 就咱们所谓的照护服务，就给您举个最简单的
0: 不
2: 例
0: 是您
2: 子，
0: 在那家里照顾老
2: 对，
0: 人，一个月给你开
2: 就
0: 一
2: 比如
0: 千
2: 说
0: 块钱、
2: 老
0: 八
2: 人
0: 百
2: 这
0: 块
2: 个去
0: 钱，
2: 养老院呢，这种得符合
0: 还有
2: 这
0: 包
2: 个
0: 括
2: 规
0: 可能
2: 定，
0: 上门给你洗澡啊等等
2: 对，
0: 啊，这些照护服务
2: 不是说子女照护了就把这个钱给子女了，也不是这样啊，好嘞，您再理解理解，再这个了解了解啊，
0: 没关系啊，有不明白的随时再找我们。好了，提示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00空线，来看看白城的顾女士。
2: 你好，顾女士。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呢，就是我父亲家的一块土地确权本上，就是之前分的人口地，是他们分地块比较多，以前是种旱田嘛，分了5块，但是土地确权的时候，确权本上就是只划了4块。但是地数是人口地数是够，他只不过是把那个就是土地确权之后就是涉外地嘛，他规划到一块地，把这一块去掉了。我想问一下子，就是在二轮土地承包这个，能不能把这块地再给我加上？
2: 就是您现在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和这个确权证上的面积是一致的，是吧？
3: 对，
2: 就是然后是因为您之前可能有这个多余的这个地，现在人家把多余地就拿出去了，对不对？
3: 多余地就是每块地都有多余的，完它都规划到一块了。
2: 那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二轮延包的，
0: 实际耕种的也没有变化，
2: 对，没有变化。
0: 只不过您所说他在登记的过程当中，他是按照您刚才说的这种登记方式。那这个时候您想在一是在延我们所说延包的时候，您看跟村上沟通能不能帮您上报，把这个所谓的登记的方式更改，保证您现在所您认为的说我这原来是4块还是4块，还是原来是5块还是5块，对吧？
3: 对。
0: 只能在延包的时候去跟村上沟通这个事儿。
3: 我这是延包跟村人沟通了，村那个是把我那个给我备注上了，就是说
0: 因为这次不换新证，您所说的备注它是怎么备注的呀？
3: 他备注的是就是
0: 在系统里备注了，
3: 就是在这应该是这个也是系统上。
0: 那就没问题，因为不换证。对
3: 啊，证是不换的。
0: 对，不换
3: 啊。
0: 那
3: 这个就是
0: 只要您登记备案把这个事儿都沟通清楚了就没问题
3: 啊。我就害怕这以后，我就是如果这块地，比如说多少年以后，如果土地，
2: 我们明白您的顾虑，
0: 刚才您不说了吗？
2: 您不说了吗？只要给您备注清楚了，就没问题啊。
3: 行，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
0: 好嘞，来抓紧时间看看公主岭的江先生。
2: 那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哈，大家有问题抓紧来咨询。咱们迎进江先生，你好，江先生。
4: 江先生，
2: 是您了，有啥问题？江先生，
4: 喂，
2: 哎，是您了，有什么问题？
4: 我是江啊。
2: 对，您说吧，您有什么问题？
4: 我这个大坝，我这个土地吧，被水给我淹不少年了，我始终找就上下这么提，不给我解决，差我一亩地呀、啊，半亩地我也就忍了，差我七亩地。
2: 现在是谁不给您解决呀？
4: 就是政府不给解决，就政府呢签字也不给你签字，也缺。

0: 您信号不好，稍微动一动。这是您应分的合同地吗？在您的二轮的土地，咱们说台账上吗？
1: 我有的，同志啊，我所有的物件啥都有。
0: 那是什么原因给您造成的这个淹了呀？是您这块地本身就落洼啊，还是上面排水呀、啊，还是什么原因呢？
1: 他吧把这个历史闸门吧，给堵死了。我们一棵他吧有边地县国有的十三当树，万南是他的，他把这历史闸门给堵死了吧，他呢给那对外出包给那个边堵高。完了，然后这沟子都平了，完了也他搁那里养鱼，他对外承包，2018年对外承包的，2015年他是什么呢？他是堵的憋的嘴，一直到困扰我这些年，还不仅我是一家，好几家呢。
0: 您所说的这个他是谁呀？
1: 你说怎么的？
0: 您刚才说的这个他是指的谁呀？
1: 水利局和这个乡政府，村上就这个三级政府，找一回那我管不了。
0: 江先生，我没明白您说的这个意思啊。您刚才提到了这个什么阀门，然后被这个堵住了，这个是水利部门。然后呢，您还说其他的情况，那这个什么叫找一回，完了什么他们又管不了，这是啥意思呀？这像您说的，咱说了，本身不就是这个政府职能单位，比如像您刚才提到的是水库啊，还是什么涝洼塘啊，还是池塘啊，他不是有这个咱说的他有权利人吗？这个权利人是谁？他操作了，然后您去找了，找了之后怎么这个人跟你说又说管不了，管不了是什么原因管不了？是他又把这个承包出去了，还是怎么地？您现在咱得说找明白，咱到底应该找谁呀？
1: 是啊，水利局呢，他承包出去了。2015年他开始憋的，他修他憋的水。2018年他就对外承包了，等到2000年。这个水库，这个水利局就下放了，三权下放就放到乡政府了，就这么一过程。
2: 江先生，您这个地是哪年这个受灾的？
1: 2016年，2015年开始变，2016年就受。
0: 所以你看，您刚才不说他承包出去了吗？承包给谁了？
1: 承包给那个头前取战国。
0: 但就是他独立的这个人，对不对？然后您刚才说的只是什么水库的这个相关的权利由水利部门移交给乡政府了，那但承包人不还是有吗？不管是谁啊，那您应该找这个承包人呢，他对您的经济财产造成了损失妨害，那您应该找他呀，您要起诉，诉的也是他呀。
1: 是这么的，主播，他把水利局包给他的，他憋完水了，水那够用了，他对外承包的。这个水利局开始，就是
0: 是的，江先生，好，您现在这样，不管您，因为您涉及到了，因为您如果要想告政府，那咱们要走行政诉讼；咱们如果要说有这个侵权人，你要走的是民事诉讼。您现在这俩事儿，我不太清楚啊，因为我们两个毕竟不是专业的律师。你这个刑事跟民事能不能刑代民，他俩还是民代刑，他俩能不能这个就是一起诉这个事儿？那您现在涉及到就是别人给您造成侵权，您能不能把这个事儿，咱说了，现在您得先找到
2: 侵权对象是谁？
0: 对，是谁？然后我再去诉谁？这个事你得弄清楚。
1: 这个吧，我弄清楚吧，我都起了三次诉了。
2: 您到法院起诉。
1: 法院却叫到中院，中院我们这个当地这个市院吧，断我输了。你就这么两句话。
0: 您别说，我不给您断这个官司，江先生，因为我这事儿我俩给你断不了。
2: 您都已经到中院了，
0: 到中院
2: 怎么判您输了？
0: 中院也是判的您输吗？
1: 我中院没判我输。
0: 那中院怎么判的？
1: 中院说了，你呢确认你土地，老头，你村上乡里头确认你土地，如果属实是你分的，完了你回头你再接着告他。
0: 对呀，那您确认这个事儿了吗？
1: 我确认村上吧给我拉了，今天是2016年1月4号给我拉的，差我半晌地，等到呢

0: 我那我到那去立案去呢，他说的呢，你到乡里头给你签字。
1: 嗯。
0: 到乡里头签字，乡里就不给签字。乡里说你告我吗？我不能给你签字，就是这个话。
1: 嗯。
0: 你说现在我这不就是立案立不了，他还不管。
1: 我刚才跟您说了，您现在这不还是说去了吗？您现在乡里头不给您签字儿，您现在他又没有什么相关正规的理由不予给您签字儿。那实际上我们要走的，您可以向他的上级主管部门去反馈他不作为，这是您可以行使的权利。
2: 嗯。
1: 另外就是您还是您对这个政府职能部门他这个不作为的情况，或者是他不予这个像您刚才提到的在合情合理范围之内他不给您签字儿，那实际上您要走的这个行政诉讼不应该受他给是否给您签字来去受影响。你有没有找专业的律师去问？
0: 我没找专业律师啊。
1: 嗯，所以现在我跟您说的两个途径啊，针对您刚才提到的乡里头没有给您签字确认这件事儿，第一步您可以上他的上级主管部门，比如您是公主岭的，因为我不知道您是哪个乡的啊，然后您到公主岭市的农业农村局，因为您到乡里头肯定是农业部门农经部门给您这个来做您认为的这个签字，那您可以到您公主岭市的农业农村部门，这是第一个反馈的途径。第二个途径就是我们可以找个律师问，我现在要走行政诉讼，然后呢我要诉的是因为我需要乡里头给我开具合理合规的证明，但乡里的工作人员不予配合，我要走行政诉讼应该怎么走啊？
2: 嗯，抓紧去找一个律师详细给您看一下啊。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了，那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空线。我们来继续迎接，这是公主岭的韩先生。你好韩先生。公主岭的韩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
1: 韩先生，
2: 这样让我们的导播重新连线一下韩先生哈。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1: 提醒大家抓紧时间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群，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那骨关节疾病啊，一直是困扰咱中老年人的一大难题，疼痛、肿胀、僵硬、上下楼困难呢，甚至摔倒出现并发症。根本原因啊，就是骨骼中氨糖的流失。那么单纯补钙啊，解决不了问题。
1: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严选出一款养骨护关节的好物——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呢，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呀，也是申请到了优惠大福利，买十盒送十盒。打进电话呢，还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2: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呢就包含这个氨糖硫酸还有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力呢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呀、啊，比别的吃一把都强。
1: 人过35是氨糖必须补啊，所以说如果不补充氨糖呢，骨的寿命就是60年。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中国人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是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是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2: 吃上几天呢，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啊都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也不再犯病遭罪。天天吃氨糖呢，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
1: 现在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优惠大福利力度是空前绝后的，买十盒送十盒，买十盒送十盒，打进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敷，老人小孩都适用，驱寒湿，调体虚，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不用再去医院排队，自己在家就能贴。再伏贴啊，一步到位，赶走风湿骨痛，数量有限，活动送完即止。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2: 好的，我们来继续看看热线上的朋友哈，这是公主岭的韩先生。你好，韩先生。
3: 你好。
2: 你好，请讲。
3: 你好，我麻烦一下，问的你们知道那高标准农田的事儿？
1: 您遇到啥事儿了？
3: 啊。

0: 我家里那个他给我弟弟扯电杆子的。
1: 然后呢？您现在想干嘛呀？
0: 他跟那个关键问题是生涉及到我那个生产劳作呀。
1: 您这事儿得跟施工单位联系，正常咱高标建设是咱们全国统一，大家现在都在做的，您肯定不能您个人当着。但比如说这个电线杆儿，它可能就立在您地当腰了，咱说了影响您那个劳作，咱说可能大型机械这个运转，那您现在可以找这个施工单位，因为当地的这个无论是哪儿的，它可能都包给当地的一些企业来去做施工。施工可能咱说了，有的时候咱考虑他可能，他没寻思那么多，他可能咱说了老百姓话讲，可能干活的时候没动脑子，他可能觉得我到这儿就立了，这事儿他得跟您协商，因为在您地当腰，咱说如果立了影响您干活，这个事儿您可以找他。
0: 他已经立完了，我们不知道找谁呀。
1: 找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因为高标现在从财政部门拿到农业农村部门了，可以联系您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去反馈。
0: 啊，上市政府啊，还是
1: 不是？是这样，
2: 农业农村局，
1: 啊、农业农村局、
2: 嗯，
1: 您不是公主岭的吗？对吧？
2: 嗯
1: 是公主岭的韩先生啊，您可以到公主岭市的农业农村局，他专门有管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部门。
2: 嗯，到那儿。
1: 您说现在这个高标建设完之后，我这地里头当腰有个杆子，它影响我干活。
2: 嗯，
1: 您看看怎么办，能不能挪一挪，还是怎么办啊？
0: 那不是一根四根。
1: 对，
2: 行，
1: 就说这意思，
2: 去找一找啊。嗯，
0: 哎，好，
2: 好嘞，给您说到这儿啊。
1: 来，接着看看莲花山的张先生。
2: 你好，张先生。
1: 啊、哦，张先生掉线了，咱们请导播重新连线一下，看看黑龙江的赵先生。
2: 你好，赵先生。
3: 哎，主播好。
2: 你好，请讲。
3: 那个，我要问一下土地的事儿。那个是这么回事儿。
2: 嗯。
3: 那个我姑姑吧，她八几年的时候就外嫁了，她户口呢也迁走了。
2: 嗯。
3: 九八年分地的时候呢，我家那个地顶上呢有我奶奶的那个土地。
2: 嗯。
3: 98年第二轮土地就是承包的时候，
2: 嗯，
3: 我姑姑她已经就是户口都迁走了，她也没分着地，户口也不在这个村儿，
2: 嗯，
3: 她现在呢，她说意思就是说我奶，而且我奶奶是2003年时候就去世了，
2: 嗯，
3: 她的意思是说的，我奶奶的这个地有没有她的那个一部分权利？因为我姑姑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姑姑，他们是我奶奶是三个孩子、
2: 嗯。赵先生，我大概了解您的意思了，
3: 啊、
2: 先跟您核实几个情况、
3: 嗯。
2: 二轮这个土地承包、
3: 嗯，
2: 你奶奶这个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除了你奶奶还有谁？
3: 有我本人，有我父亲，有我母亲，有我奶奶。
2: 就你奶奶和你们三口人是在一个土地承包合同，
3: 嗯、对
2: 吧？
3: 对对 对,
2: 对。那确权证呢？
3: 确权证没有我奶奶的名字了，就是我们家这几个人、
2: 因为她已经去世了，是吧？
3: 对对对对。
2: 嗯，那这种情况下，您姑姑就是她这个土地她是要不出的啊？
3: 啊，要不出。
2: 对。
3: 那个她咨询一个律师，她给那个、
2: 嗯、
3: 跟那个律师通话呢，给我哥微信发过来那个通话记录、
2: 嗯，
3: 那个律师是这么给她解答的。
2: 嗯。
3: 意思就是说，我们这块当地是2017年确的权，2018年发下来的确权证。
2: 嗯。
3: 这个律师说，就是从我奶奶去世的那个时候到确权这个期间，因为这个期间这不没确权嘛，意思就是说还有这个土地还属于我奶奶的，意思就是他在这个期间产土地产生的利益，他还有那个诉求的那个权利。
1: 赵先生是这样，这是完全站在咱们讲了，因为您说他咨询这个律师是帮他来解决问题的、
2: 嗯、
1: 他一定站在他的这个方面来去帮他解决他的诉求。
2: 嗯，
1: 那像刚才其实提到的，在这个期间当中如果有相关收益，如果站在换换个角度，如果站在继承的角度，那他肯定是有权利的，那这个事儿就得让他诉你，你去应诉就可以了、
2: 嗯、对，让
1: 他拿出这个证据，至于法院怎么判，对，
2: 嗯，
1: 谁主张谁举证、
3: 哦、那这个那就是说的我们家庭吧，就是说的讨论这个问题也没达到说上法院去诉求这一步，
1: 嗯，
3: 就是说讨论一下他有没有、这个、
1: 所以咱就说回来了，是这样，您现在找律师，如果您现在找个律师说我家现在什么什么什么情况、
2: 嗯、
1: 律师也能站在您的角度给您提供一些建议，
2: 嗯，或者您这样、
3: 啊、
2: 赵先生，您也可以在明天中午的12点、
1: 嗯、
2: 咱们有律师做客，然后您把您的这个情况跟律师说一下、
3: 啊、
2: 咱们从法律的角度，
1: 让律师帮您再给您一点建议，
2: 对、
3: 啊、
2: 但是咱们从政策角度来讲、
1: 嗯、
2: 就是应该是这样的啊，
1: 还有一些情况它实际上是在我们所说的法理之外的，它实际上应该站在情理的角度上去做的
3: 啊，
1: 嗯
3: 啊啊 那我就明白了。
2: 嗯，好嘞，
1: 来接着看看这位长春的张先生。
2: 你好，张先生。
4: 哎，
2: 请讲。
4: 哦，就是咨询土地的事儿。
2: 嗯，您说说什么情况？
4: 啊，我的情况是啥？我们村上吧，原有13个市，13个市现在剩12个市，这12个市呢，已经就分到，把这各户吧都分到各社去了，完就剩下这土地。我说能不能给村民称分配，就是多余。
2: 嗯，就是村上有多余的土地，能不能再给村民分一些？是不是这意思啊？
4: 对，衍生的人口。
2: 嗯，
1: 您是莲花山的，我初步判断大概率不能，但是你也可以向村上提出诉请，然后看看村上能不能召开村民大会或者村民的大会去商议这个事儿、
2: 嗯。
1: 大概率不能。
4: 哦，
2: 嗯，
4: 那他。现在也都是低价承包啊。
1: 嗯，所以我刚才跟您提到了这个事儿，咱们说了，村上如果有机动地，或者是咱们没有对公开对外，现在分到大家这个人头上的这个人口地，那您可以咱们召开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会去商议这个事儿。
4: 哎呀，没提啊，我也是村民代表啊。
1: 对呀，所以呀，您去申请召开，您现在的诉求不是想要分吗？
4: 啊，我说可以衍生人口。
1: 是，您可以
2: 张先生，咱们可以提议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然后去商议这个事儿，多余的这个土地可不可以给衍生人口去分？听明白了吧？
4: 哦、
2: 但是得走正规的程序，得大家都同意的情况下、
4: 哦、
2: 啊。
4: 哦。
2: 嗯，明白了吧？
4: 啊，明白明白。
2: 哎，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好了，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8581700贡献。
2: 嗯，
1: 来看看九台的施先生。
2: 你好，施先生。
5: 你好，主持人，我想那个咨询一下子，就是我这个在98年第二轮承包之后吧，我的 BDI-G2 我就多点，我就开起来，到2025年年底能不能给我收回呢？
1: 您当时确权的时候是怎么给您确的？
5: 确就是确在那个，那什么那地块上。
1: 什么地块上啊？怎么标注的呀？
5: 就是、我那个边边业多开的啥的。
1: 村上现在收没收你钱的？
5: 没有啊，现在打地了。
1: 是这样的，施先生啊，因为本身都是您在您地边拱出来的，这种情况大概率不会像您认为的收回，收回来这一嘎地打地给谁呀？但是有可能向您收费，但您说了，您那儿现在也没有向您收费。
2: 嗯，但是要收费的话也是合理的啊，您先了解一下，好吧？
5: 哦，
2: 嗯，
5: 就是在当时吧，说边上短说
2: 的，是我们已经了解您说的这种情况了。
1: 嗯，
2: 就是现在村上没给您收费，那您就种着，咱就属于这个捡着点便宜。但如果说村上是收费的话，咱们想要继续公种的话，就得交这个承包费，也是没有问题的啊。
5: 哦，
2: 嗯，还有别的问题吗，石先生？
5: 我那个就是家的，我家住在一边，就是小地块。重点
2: 是，你看您还在重复这个问题，咱都给您
1: 施先生，你听没听我俩讲啊？
2: 嗯，
1: 咱们刚才跟您说了，如果现在确到您名下了，他原则上不会说把您这边边拉拉的给您抠出来，
2: 嗯，
1: 因为给谁谁咋去种啊，对不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您村上现在没向您收钱，但是我们了解，您这种属于侧外地、开荒地，
2: 嗯，
1: 那实际上咱们开荒开完3年之后，原则上我们就应该收费了，但村上现在没有收，咱说了，您就咱说。不收我钱，我也不能主动交，咱就先那么地儿呗，是不是？
2: 嗯，对呀。
1: 但如果说回头收钱了，这事儿也合理，
2: 啊，
1: 咱就不用再重复其他的了啊。
2: 嗯，
1: 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长春的张先生。
2: 你好，张先生。
6: 你好，
1: 请讲。
6: 那个，你好，我想咨询一个事儿，就是啥呢？那个，我这不都要土地延包了吗？就是我们家的孩子，那个原来在市里落户了，完了迁回农村，像这样的孩子，能不能确定为集体成员呢？
1: 他是从来没有在村上落过户吗？
6: 对，他出生的时候因为要在市里上学嘛。
1: 嗯，按照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大概率确认不了。
2: 嗯，
1: 因为我们在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时候，是要求户口，其中有一条户口在或者曾经在。我们昨天， 啊，
6: 他现在户口迁回去了。
1: 他现在可以迁回去啊？那如果现在迁回去了，
6: 组织成员那个法之前迁回去的。
1: 嗯，那如果他现在已经迁回了，我们是可以申请的。
2: 嗯，
1: 您
2: 跟村上申请没，张先生？
6: 啊，但是我们那个地儿好像一直也没启动这个事儿，是不是？
2: 您先跟村上沟通一下，您说看看这孩子能不能申请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或者是村上是不是有统一的时间会办理一批，然后咱们先登记上或者先备注上，然后什么时候再办，先问一下啊。
6: 啊，
2: 嗯，
6: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方便问吗？
2: 您抓紧时间。
6: 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啥？当时那个我有个姑姑是一个五保户，五保户就是当时他那个。他自己跟大队要的地，也要了一份地，完了那个老人去世了，去世当时我们那个地方没确权，但是当时那个发那个承包合同的时候，跟那个我爷爷和我父亲他们都放一个合同本上了。像他这种人已经去世了，他这五保户的地是可以参加延包吗？
2: 就是你这个五保户他的地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是跟你爷爷你父亲他们都在一起在一个合同上。对，但是你们当地还没有土地确权，是没确权还是没下发这个确权证？
6: 应该是没下发确权证。
2: 嗯，然后这个你想咨询的是这个二轮延包的时候这五保户的地能不能被抽回是吧？
6: 对对，
1: 五保户的土地跟他们家确权到一起了，
2: 他没发确权证当地，所以说你也不知道确权确没确到一起对吧？
6: 应该是确到一块儿的。
1: 咱们按照现在来看啊，首先是这样的啊，张先生，原则上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五保户不应该跟你们去一起，不是一起分的，这五保户不是单独的吗？
2: 是他跟他爷跟他父亲是在一个土地合同
1: 啊，在一个合同上，但是他享受了五保待遇，不是集中供养。
6: 对
1: 啊，然后呢再去一起确权，那大概率是没问题的。
2: 还得看看确权的情况啊。
6: 比如说那个这个是公务员的地，是不是不能参加延包了？
1: 现在的政策一定是的。
2: 嗯，
6: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啥呢，我们这个地方当时是1999年还是1997年我忘了，就是当时的时候事业编什么的都没给确成集体股权资格，按法律规定现在不是说各地研究吗，但是各地也没有出台细则呀，我们这边意见没有。
1: 您说这问题是想问啥呀？没说清楚啊。您第一个问题说的是公务员是不能延包了，我说对。然后您刚才又说了这个事儿，我不知道您想问什么。
2: 你是这个是您是事业编的这个身份呢，想要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呢，是这意思吗？
6: 这个事业编的可不可以确定？
2: 那您问问村上啊。
6: 村上说没有政策，等待上级。
1: 张先生，我们现在了解的可能吉林省针对全额拨款的事业编现在都不予确认。暂缓等等信儿啊。
2: 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1: 看看时间关系不能继续接听大家电话，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那大家有问题呢，这个法律的问题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律师到咱家，咱们就明天见。
7: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8: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9: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而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

0: 乡村振兴，党建为魂，产业为基，文旅为运。在吉林市的乡村振兴发展实践当中，有不少的村落依托党建聚力，盘活本土资源，走出了独具特色的兴村之路，切实呢把生态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村民增收、乡村提质的发展优势。
1: 最近啊，有一个村儿太火了，附近的美景还让好多的朋友都是慕名的去打卡。就是在吉林市九站街道哨口村，依托村内的这个滚水坝的一个生态资源的发展，乡村文旅啊，大家特别熟悉。现在是咱们吉林的网红书记王飞以党建赋能乡村治理，带动当地的农产品展销增收，就让咱们小众江畔的景致变身了网红打卡地。而同样在吉林市，赵金明书记也是作为吉林市发改委物资储备处的处长，船营区这个搜灯站柏树村的驻村第一书记，扎根基层，以扎实的整个党务工作夯实乡村治理根基，创新开展各类乡村文旅的特色活动，来去聚拢乡村人气，纵使呢来让我们的农文旅发展有更好的一个体现。今天咱们就来连线啊，最近吉林市的整个的农文旅融合是咋做的。首先咱们邀请的是吉林市九台街道哨口村党支部书记王飞书记，好久不见啊。你好王飞书记。
2: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0: 刚才这个我还和李子在说，我说在这个直播过程当中，我还在看王飞书记的这个直播哈。最近咱们村的这个滚水坝可以说在新媒体上真的是出圈走红，而且很多的人把咱们村称作为东北的小三亚。也先请王飞书记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滚水坝相关的一些历史情况吧。
2: 啊，大家好，我是吉林市经山区九站街道哨口村党支部书记，我叫王飞。非常那个荣幸能在这里那个跟大家介绍介绍我们哨口村。我们哨口村这个滚水坝吧，哨口呢，就是因为我们原来就是个渡口，所以我们这个村庄起名叫哨口村。然后吧，我们现在这个滚水坝是因为我们旁边是要给这个舒兰灌区灌这个水稻，所以我们这个坝加高了，为了把水变过去给它灌水稻用，所以就形成这个滚水坝。
0: 而且现在这个滚水坝可以说我们很多的来自于全省各地的，包括现在我们一直都有一个词儿说我们这个短视频跑到哪儿了，跑到哪个省了，还有很多外省的一些这个我们的粉丝来到咱们的滚水坝来进行打卡哈。这方面其实对于我们整个兴村来说起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作用。
1: 而且其实说到现在啊，王飞书记自从跟大家邀约说来看看我们这个小瀑布，看看我们的这个滚水坝，好多的朋友慕名而来。但是从这个其实这个过程也是很不容易，因为你看来的人多了，那么咱们整个的打卡点的一个管理啊，尤其是环境的维护啊，包括客流这个高峰期怎么去疏导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都是做了哪些积极的对接和实践，让咱们这个滚水坝的一个小瀑布旅游吸引大家来，从而还让大家又安全又很好的有一种体验感。在这方面王飞书记咱们是咋做的？
2: 我们现在因为放火了之后，我们各个部门做的领导都非常非常支持，因为我们村本来就是远偏再加上穷，然后现在我们因为这个滚水坝还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防洪区，所以说我们现在物资啊、救生衣啊、救生圈呐、雨靴雨衣呀、这些都已经备得非常足了，包括这个袋子，还有啥，我们那个坝上已经用这个那叫车胎喷上颜色，上面种的小花，给它就有效的让客流量别往下走啊，给拦上了，然后景也挺美然后在下面的时候，我们每一天这个坝下都会安排三个安全员、三个卫生员，还有三个停车场这个维护员就有效的保证这个打卡点的有秩序，然后安全的平稳的过渡。
0: 其实说到咱们的滚水坝，从这个王飞书记第一次在短视频的方式来为大家宣传，一直到现在几乎每一天的时间我都会看到王飞书记的一个直播。而对于我们的这个村民来说，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这个党员干部来说哈，这一次的这滚水坝能够出圈，也是给咱们村民在增收上创造了很多的一些福利。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村民通过摆摊的形式让咱们的这些农副产品有一个很好的销路。也想问一下书记，在带动我们村干部也好，包括当地的村民也好，能够去摆摊或者是通过线上带货的方式打消大家在之前不敢创业、不敢摆摊的这个顾虑，我们跟大家都做了哪些思想工作？包括我们在和这些村民、村干部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你是怎么和大家来说的、沟通的呢？

0: 我们父老乡亲呢，首先我做了4年的直播了，一直在帮他们卖货，
1: 嗯，
0: 所以他们对电商啊，还有对这个宣传呢、啊，还有对这个产品的把握度啊，都要比别的村应该有一些经验，
1: 嗯，
0: 然后当我们爆火的时候。我们现在村民自己在摆小摊了。以前什么都不会的，现在也会烤串了、烤石蛋了、烤肠了。我们好的时候，一天这个滚水坝大概有不到20个商户的情况下，连蔬菜呀、烤串啊、水呀，一天能卖个4-5万块钱吧。
1: 哎呀，
0: 整个小卡店、大卡店。
1: 嗯，这一个收入对一个整个村来说真的是一个不小的一个收入，一天就有4-5万块钱
2: 的
1: 收入哈。
2: 其实你看我们说哈，创造各种各样的这个叫什么，这是营商环境、
1: 嗯、
2: 因为对于整个滚水坝包括大家想要来乡村哈去感受的这份原生态的意愿越来越强烈，就从而让咱们很多的村民拥有了这样多赚钱的一个能力和机会。当然还是那句话，干这一摊事儿，大家现在看着这个如火如荼，特别的火爆，火爆的背后是什么？是大家共同来去齐努力。你说人员的这个景区来的人多了，那土路啊这些杂乱，包括停车场来了有没有地方停车呀？
1: 嗯、
2: 如果是说上厕所不方便呐、啊，这些卫生啊这些都是问题，对吧？也问问王飞书记，咱党支部在这个方面怎么样去协调这些帮扶投入，做了哪些基础性的一系列的工作呢？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0: 我们刚开始爆火的时候，基本都是村两委。三委干部，去到这去工作，然后卫生啊、垃圾啊，我们都是亲自去捡，然后那个停车场啊，都是我们亲自去指挥。然后后来在人多爆火的时候，我们本村这个上级领导就有支持，然后我们就会雇一些人，然后再往后的情况，人再多的时候，我们父老乡亲都会自愿自发的，就会到那儿帮忙啊，谁看着谁捡，啊，然后有啥活就都一起干。所以现在因为这个，我认为还是经济效益吧，因为大家伙都挣到钱了，所以说大家伙也不太计较其他的东西，就是有活就大家一起干，看着活就干，也不是说非得要钱呢、啊、还非得要工资啊，所以那就一切向好吧。
1: 嗯，
2: 就是希望咱村越来越好。
1: 对，齐心协力为咱们村的这份发展贡献我们村民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力量。我记得在上周的时候，其实对王飞书记来说很忙碌的一周，因为不仅有学习，同时对于我们这个景区的相关的一些基础设施的改造升级也会有很多的一些工作。想问一下书记，目前围绕着我们景区的这个发展，基础设施现在改造的升级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无论是我们的停车也好，包括这个行车也好，都给大家带来了哪些方便呢？也给我们介绍分享一下。
0: 我们村那个水泥路应该20多年了，
1: 嗯，
0: 就比较坑洼了。然后通过这个爆火，我们这个领导的支持，我们市里的交通局，用为期4天的时间，从我们五七停车场门口一直到我们村，这个浮桥头，
1: 嗯，
0: 全部铺设完了沥青，然后也画上了黄线，
1: 嗯，
0: 在这4天的时间，就让我们这个路面啊。完完全全的焕然一新，特别平坦。
1: 嗯，所以说，
0: 然后我们的景区里面的停车场原来是泥，还有这新泥混凝土，你像就是都是稀泥。现在是第一层，我们区里头第一层给我们铺了一层黄沙，然后上面又铺了一层这个小石子，
1: 嗯，
0: 防止这个黄沙的流失。所以说现在这个停车场也是比较干净。然后那个我们这个区里还给我们配备了40个来景区的垃圾桶。然后给我们配备了我们村唯一一个，上下水的卫生间。我乡亲们也头一次见的，尤其老头老太太。6个蹲位，2个洗手池，这是一个我们村里现在最亮眼的，就是这个卫生间。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坝上的这个，算一个打卡点吧，就是我们那个彩色轮胎加上小花。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配备了这个帐篷。
1: 嗯。
0: 8个帐篷。
1: 嗯，
0: 然后还有20个大伞，就是也是农发集团支持我们的。
1: 嗯，
0: 这也是供大家节能啊，做长假期啊，都
1: 所以说我们现在围绕着基础设施的这份改造升级，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些消费者也好，粉丝也好，来到咱们的鬼水坝的这个景区哈，做了很多的一些调整，也其实方便了大家的出行，同时呢在这个游玩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一些便利的一些条件了。
2: 刚才王飞书记介绍说，哎呀，我们村可是唯一一个通上下水的这个洗手
1: 间，对，
2: 太不容易了。大家知道啊，上乡村旅游上如厕是头等大事儿，有没有水这个是解决很大一个方不方便。所以说你看，能够哈，该说不说，咱们基层政府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力度，包括一个决心，让咱们的农文旅更好的有一个体验，确实是攻坚克难做了很多的实实在在的事儿。那么为了让这个滚水坝不仅是属于一时热，我们得让它什么长期红，对不对？得让它有个可持续的一个活力，而且是坚持原生态的一个发展思路，让大家哈不用走得太远就能看到这样的一个美景，不搞大型的商业这个整个的哈商业化的一个景区。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经营，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些零售的规模呀方方面面促进了当地老百姓的一个增收。其实这个滚水坝对于咱们整个的中长期的一个发展来讲，还有没有下一步的一些细节的精进的一些计划，或者是说一些想法，王飞书记也跟我们展开的来介绍介绍。
0: 我们下一步准备，一个是想弄一个这个乡村大舞台，供这个我们村儿附近村的父老乡亲，展示展示自己，一个点儿。然后还有个就是冬天想打造我们这个一起在东北过大年，想在我们那个坝边上种点大柳树，然后让大家观赏到最漂亮的雾凇螳螂。然后在我们本村这个各个家房子啊，大家可以在这儿一起热热闹闹过大年。然后那个我们两边地也打算弄一些这个玩冰雪的这个游乐设施吧。这就是我们整个一个冬天未来想打造。
1: 所以说将一个这个文旅的项目在打造的过程当中，就像刚才李子所介绍的，我们不要做一时火，要做一直火。而且其实透过我们这一次哈文旅资源的一个宣推，我们看到了很多来自于外省的朋友也来到咱们哨口村，来到咱们的鬼水坝来进行打卡拍照。其实来到乡村，我觉得除了感受我们乡村的这份朴素的环境，包括我们老乡的这份朴实之外，还有一个事儿，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一些朋友来说非常的重要，就来自于我们乡村的这个美食。其实前两天的时间，我看到王飞书记的这个账号也有一个计划，就是要做这个百人的大席宴，是不是？也跟我们介绍介绍，在咱们哨口村有哪些好吃的？给大家这个，我觉得在味蕾上也先种种草。王飞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那这个大席吧是粉丝们的要求，因为可能有时在外的游子啊，还有说在农村现在吃不到这个正宗的大席，还有就是年轻的或者是总刷短视频的，看着有大席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所以想参与一下。我给大家定的就是什么四喜丸、大肘子、什么溜肉段啊，这些正儿八经以前小时候那个大席，而且做的人也是非常非常地道，都农村自己做的。但这个东西嘛，因为现在太火了，所以说这些东西得有好计划，然后还得那个配备一些，就是要什么呢？就是预防有一些就是爆火吧。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是有计划的进行，也避免一些舆情发生，别来了吃不着呀、再来太多了停车没地方啊，我们村确实也没那么大。所以说这个有计划。然后一步一步再做。
1: 对，我觉得刚才王飞书记在介绍这一方面的过程当中，包括围绕着咱们的鬼水坝在发展文旅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有计划，同时要有准备，这才对于我们，我觉得不管是我们的消费者也好，还是我们来自于新媒体端的这些粉丝也好，这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态度。我们希望大家来到咱们哨口村，来到咱们的鬼水坝的这个景区，既能看到风景，同样也能够享受到我们乡村带给大家的最美好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诚意哈。
2: 来到这儿哈，有这种让人眼前一亮的特别好的这种农文旅的体验，同时呢带动周边的这个百姓的经济哈，钱包越来越鼓。当然这两年真的像王飞书记一样的，咱们这些村书记在直播助农的路上，说实话他们真的就是笃行实干。也想问问王飞书记，我们知道其实有很多哈来自吉林乡村振兴的这些村干部村书记到您那儿去学习，跟大家也带来了很多自己直播包括销售的经验，那围绕咱们吉林市的哈，像你一样，可以说是咱们哨口村啊，这个闪闪亮亮的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名片，有没有更多可复制的经验，或者是说让更多当地的这些村书记，咱们矩阵去怎么样助力家乡？包括下一步的你的这个直播团队有没有一些好的想法和计划，也跟大家分享分享。
0: 最近来的也特别多，这四年之内来的也不少，全国各地的村书记都到这来学习来分享。其实我希望啥呢？我希望咱们吉林市啊，也跟各级领导来沟通，就来想学的，咱们就是直接来找我就行。我这块没有什么费用，也没有什么门槛，就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去把这个我这四年的经验，去拿回去琢磨成自己的，去落实，助力自己的村子。因为这个确实是，短视频和电商啊，确实是一个投资最小，到现在也它也是投资最小、收益最大的一个，对于在农村助农的一个方式。一个支架一个手机就完全可以把它搞定，所以说也建议各个村干部和村书记吧，不要花太多的钱去大城市学习，拿着手机拿着支架就在自己村先干起来，先宣传起来，然后把我这个经验我愿意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少踩坑，也希望更多的村子能活起来，老百姓也都能富起来。
1: 嗯，王飞书记刚才说的这话特别的实在，希望我们的所有的村哈，来自于吉林省的各个乡村，通过短视频的方式能够火起来，通过这样的一个火的方式，能够带动我们更多哈周边的这些村户在增收的路上有一个好的效果。那接下来呢，对于我们烧口村未来乡村振兴的整体目标，这一方面，您还有哪些具体的计划？比如说，在带动我们村集体增收上，包括我们的全体村民的稳步增收上，您还有哪些想法？王飞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打算先这个把这个景区做好了，让全体的父老乡亲有能参与就参与进去，能工作的工作，能做小买卖就做小买卖。然后第二步来讲呢，就是明年我们打算把这个庭院经济做起来，就是小园里的这个各种没有农药化肥这个蔬菜呀、瓜果梨桃，有计划的让大家稍微。有计划大面积的种植一些，而不是像现在就自己家吃，因为涉及到这个来的粉丝跟客户都需要这些菜。然后第三步，我们打算弄点设施农业，先带个头，弄点这个采摘的，供这个来的粉丝跟老乡们，去有一个，好的体验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想跟这个，想招商，跟看看有没有那种企业去合作，在我们村能建个厂子。然后也解决一些劳动力跟工作的问题。
2: 每一步都实实在在的踩到了助民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点上。
1: 而且在这个最近的短视频当中，其实有一个短视频让我看了特别的感动，而且我觉得对于王飞书记来说也是特别特别的感动，就是我们这个我们当地的一位应该是您的助理哈，和我们很多的村民让大家跟你说一句话。所以节目的最后也请王飞书记来和咱们全体的村民，包括关注到咱们烧口村的这些网友们，说些什么，也请王飞书记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感受。
0: 其实在我内心深处啊，就想跟我那个全体的父老乡亲，还有所有关注烧口村的、关注我的所有的粉丝朋友们，真心发自肺腑的说一句感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村确实是最偏最远最穷的一个村，几十年也没有人关注过，然后大家我们村民现在是特别支持，然后特别团结，然后十大店也没有打麻将的了，大家都非常积极向上的去做好这个事情。来的每一个粉丝呢，每个村民都也比较热情的改变了自己的这个民风村风，然后同时呢，所有的我们的收入都来自于所有的粉丝，所以说这每一个环节都少不了。所以说感谢粉丝朋友们对我们烧烤村每家每户的大力支持和你们到烧烤村的交费，然后我们也一如既往的带领我们全村的父老乡亲呢把品质做好，希望大家每一次来都有变化，希望大家每一次带走的东西都是健康安全的。希望大家能更多记住烧烤村，谢谢
2: 王飞书记，辛苦了。而且王飞书记此时此刻跟我们的这个直播连线啊，其实正在直播，是不是？
1: 也是在通过我们另外的一个烧烤村的账号在进行直播。那也希望大家哈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烧烤村，也关注到王飞书记的账号。其实通过他的账号，不仅仅可以看到我们乡村的新变化，同时就像刚才王飞书记所介绍的，还有我们很多来自于乡间的这份优质的农副产品，大家也可以带到咱们的餐桌之上。
2: 哎呀，其实你看啊，咱们都说这个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如白驹过隙。还记得那一年是23年还是24年？
1: 23年的时间，
2: 咱们去专访王飞书记，当时坐在那时候，你还记不记得？他当时下了直播，直接要往另一外城市去学习直播。
1: 对。
2: 特别紧急，
1: 是要去这个山东，好像还是其他的地区要进行带货直播或相关的一些工作。
2: 所以你看哈，四年的时间究竟能改变多大？当时坐在这儿的时候，其实说实话，能感觉到他内心的那种 焦灼，或者是说对于接下来想要直播助农这个事情，甚至很多不确定当中的那种还要寻找确定，都是在摸索。可是一路摸爬滚打，刚才王飞书记他那句话我觉得说的是真实在，真的大大的点个赞。我就希望我学来的包括我这四年直播的经验，咱不用出去再学了，咱就从这个身上的总结经验助力到自己家的村里面，是不是能少走弯路，能少出去，就在家门口就把这事干了。
1: 那我们也真诚的希望越来越多的村书记能够通过我们短视频的方式让大家记住我们来自于吉林省不同的村庄。

也希望每一个村庄可以透过我们的镜头能够让大家关注得到。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通过连线的方式为您介绍的是来自于吉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物资储备处处长、船营区搜灯站镇柏树村的驻村第一书记赵金明书记，也是围绕着咱们当地的这份文旅的活动资源来继续和大家进行分享。

0: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9: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继续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党建赋能之下以文旅兴村的好做法、好实践。接下来与我们共同分享这份文旅喜悦的是来自柏树村的驻村第一书记赵继明书记。继明书记，好久不见，来跟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1: 你好，你好，那个大家好。
20: 嗯，欢迎您。
22: 首先还是向继明书记表示这个恭喜和祝贺哈，获得了咱们2026年吉林省两油一鲜的优秀党务工作者。也想问一下继明书记，在收到这份荣誉的过程当中，对于您来说有哪些感触和体会呢？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21: 啊，这个我呢，这个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这个感觉到这回被评为这个优秀党务工作者，非常光荣。同时呢，也感觉呢是一个沉甸甸的荣誉。

0: 首先我对这个是对我之前工作的一种肯定，
1: 嗯，
0: 更是呢对我下一步工作呢一种激励，是党啊对基层工作者的这个一种关爱，我作为这个一名这个驻村第一书记来讲呢，虽然在这五年多的时间为村里做了一些工作，做了一些贡献，但我感觉呢还要继续努力，保证这个驻村工作这个底线工作完成的同时呢，要争取这个更多的社会资源，尽自己最大的这个努力，带领村里头增加集体收入和村民增收啊，各项工作。
2: 说到这份驻村更驻心的工作哈，我觉得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这份荣誉是沉甸甸对于咱们笃行实干的这样一份认可啊，荣誉加深的同时也是让咱们砥砺前行。说到驻村，其实党建引领之下对于这份驻村的这个重要性是非常有必要，而且呢在驻村的工作当中，我们说很多围绕主题党日啊，尤其是村里面哈这个党员的发展、组织生活会这些基础的党务工作来去赋能整个乡村的发展，推动咱们支部的建设。在这个方面，金明书记也给我们介绍介绍您这两年在柏树村驻村的一些工作的实践和心得是怎么做的，跟大家分享分享。
0: 好的好的，这个作为第一书记到村里以后啊，这个在很多的方面呢对我都是一个锻炼和提升，我感觉这个村党支部的工作呢，这个党建的工作是从这个各项工作中这个总结出来的。党建工作以前总以为是一个单独的工作，但是从驻村以后啊，我感觉这个党建工作呢是所有工作的最核心的工作，因为这个要做好这个村里要征收就得做项目工作啊，做所有这个一些经济活动的工作的这个第一点，就是要提升这个村干部啊，这个党支部两委啊，这个凝聚力啊，所以说呢，这个党建工作啊，就是这个用这个马克思主义这个逻辑，就是啊，要总结之后还要回到这个实际工作当中，
1: 所以说通过这份党建工作，也让我们很多的这个村两委成员，包括来自于我们柏树村的这些党员哈，树立了一个正确的一个意识，而且呢凝聚起了大家干事创业的一个新的一个状态。那其实刚才在金明书记介绍的过程当中，除了我们在村里边以党建为引领之外，我们更多的还是要带领我们村民的这份增收要摆在我们工作的一个突出的一个位置。那也想问一下金明书记，五年的时间依托您的这份资源，来如何更好的利用我们柏树村的生态资源，策划相关的一些比如说农民丰收节呀、农事体验呢、节庆的集市等等各类乡村文旅活动，最开始是出于怎样的一个考虑和布局，要把这些活动落地在柏树村，通过这些活动到底对咱们村的整体发展起到了哪些作用，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经验。
0: 要带动村里的这个集体经济和村民增加收入，主要呢就是要有好的项目，然后呢，我在柏树村这几年呢，也经过深入的这个调研和分析，从村里的实际看呢，它没有过多的这个村集体资源来打造，这个那就得开辟一个新的思路，就是从现在这个最热门的这个文旅入手，要成本低，还要这个增加收入，所以说就要开展各种活动来带动这个柏树村的这个文旅基础，与这个城区的各单位啊、各协会、各种这个社会组织进行对接，用这个第一书记的这个资源，来开展活动，提升这个村里两委的这个凝聚力，逐步的打好这个村里的这个基础，把柏树村这个生态环境这个美丽的山水都宣传出去，完了呢参加市里的一些大型的活动，把这个外面的这些资源呢引到村里进行宣传，就利用各种形式吧，那个进行宣传，完了对村里本领 奠定一个非常好的基础。这样的话呢，在没有这个雄厚资源的村里头，才能这个从无到有啊，进行提升这个相关的这个经济收入。
1: 嗯，
2: 其实真是这样。刚才您说的这个呀，其实也是很多乡村哈，我们都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0: 美丽乡村宜居，让大家共同去感受美丽乡间美好的我们的这个资源，
1: 对，
0: 再去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再去再造这份啊美丽家园的哎这种这个真抓实干的哈这个士气。刚才您也说了，是其实柏树村这两年啊在文化上没少下功夫，很多特色文旅啊是紧跟着柏树的一个特色。也问问您，这两年咱们这些特色活动都有哪些特别好的体现？也跟我们分享分享你们村的这个农文旅融合的一个成功的案例，也让别的村好好的听一听，学习学习，好不好？跟我们分享分享。
2: 这个呢，这个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呢，也不是说这个也还得多向其他的人去学习啊。这个我那个在柏树村啊，是开展了这么些活动吧。这个有几个主要的呢，就是柏树村农民丰收节，我感觉开的还是比较成功的。
1: 嗯，
2: 因为从2022年开始到2025年，一共举办了4届，每年一届这个农民丰收节，在11之前开展。
1: 嗯，
2: 这个呢，每一届都比上一届要做得好。有这个村民呢，这个都积极参加。从一开始的这个几十人，到最后第4届的时候，都有上千人。都来参加这个活动，包括邻村的都来参加咱们这个活动。农产品的种类这个开展活动呢，一个是演一些这个丰收的节目大家共庆这个丰收再一个呢，也通过这个活动呢，展销一些这个咱们自己的这些好的农产品吸引这个城市啊这个外地的人来到村里所以说这个活动啊，我感觉这个品种呢，这个农产品呢，从这个几十种，现在也达到了几百种，而且这个销售额，我也简单统计一下吧，世界这个农民丰收节销售额达到28万以上，所以说我感觉这个还是非常成功的。
1: 嗯，其实说到这个农民丰收节，一年一度，对于咱们农民朋友来说，这是一件大事儿。
0: 嗯，
1: 而且刚才通过金明书记的一个介绍，从2022年一直到2025年，4届的来自于咱们柏树村的农民丰收节，真的是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变化。无论是从我们参与的这个人数上，还是围绕着农产品的这个种类上，包括我们的增收上，也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你想问一下书记，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文旅的一些活动，包括文旅主题的一些策划，如何能够带动我们相关的这些村民的一些农副产品的一个销售，为大家带来增收的一个效果，你有哪些体会呢？包括围绕着我们这个农产品的销售，对于村民来说，包括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外地的消费者来说，大家的这份反馈抵达到你的这个信息的过程当中，大家的反馈是什么样？跟我们也分享一下。
2: 这个确实有体会。那个在这个开展这些活动的同时啊，首先那个宣传的就是村里的资源，然后呢就是把这些这个资源如何呢让它常态化的提高这个宣传文旅啊吸引资源的这个一个常态化。
1: 嗯，
2: 所以说呢，这个我感觉就是柏树村咱们那个组建了一个叫吉隆福利站，就是为了让这个来往的这些朋友啊，这个路过柏树村的这些这个客流量都到柏树村呢，这个能够做停留，然后呢宣传咱们的这个好的农产品也呢这个为这个将来这个文旅啊，就像这个民宿啊，这个都是做一些这个铺垫我感觉这个吉隆福利站也是咱们做的这一个这个非常成功的这个活动。尤其呢像这个村民在这个开展活动的时候，把自己家的这个采的蘑菇啊，什么干菜啊还有这个什么小笨鸡儿啊，还有自己家酿的这个小烧酒啊，都拿来这个销售而且呢形成了一部分的渠道，就是不搞活动的时候，也有很多人通过电话呀，通过这些村干部，然后来这个采购。我感觉这个我体会比较深刻。
1: 刚才在金明书记介绍咱们柏树村的这些优质的农副产品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来自于咱们东北的味道就有一个非常具象的一个体会了。你看无论是我们村民采摘的这些优质的一些食用菌也好，还是来自于我们村民自己晾晒的这些这个干类也好，包括来自于咱们村民自己酿造的这个酒，你看

0: 一桌子菜和美酒就呈现给大家了，是不是？
1: 其实你看刚才金明书记介绍的这个过程哈，为什么说这两年啊，乡村的文旅和小镇旅游就是特别受大家的青睐。前两年咱流行一个词儿叫特种兵旅行，但是近两年尤其是今年开始，你会发现这种慢冲旅行成为了大家哈内心心安，包括慢下来让自己沉静下来去感受村庄之美特别好的一个契合口。刚才金明书记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在想，你看无论是透过这个驿站还有这些市集还有老乡家去做的这个烧酒啊，说实话你照人家大品牌的这个溢价咱没有那些，对吧？没有那些这个特别大的一个品牌搭建，但好像就是这样淳朴的民风的这种味道留住了很多很多的人。金明书记也跟大家分享分享，其实在搭建无论是驿站还是这个市集的过程当中，哎，有哪些是需要进一步去完善，或者是说再跟大家沟通再去分享啊、再去销售啊，可持续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你自己的体验的一些心得吗？也跟大家交流交流。
2: 我主要呢感觉呢应该就现在的线上线下这个要相互结合啊、这个光宣传你没有这个真正实际的这个好的农产品呢也吸引不了这些这个客流量啊、所以说过去呢咱们都叫旅游，现在呢这个我感觉呢在周边应该就是这个休闲这个度假啊，周六周日的时候就可以到农村去转一转啊，这个新鲜吸收新鲜空气啊，是吧？啊，然后放松一下心情，完了这个下周呢在这个进行这个更好的这个开展工作啊，人是这个毕竟是要这个充电放电嘛啊，它都有一个休息的过程啊，也毕竟不是机器人，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到农村以后它就有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说我感觉这个休闲这一个这个巨大的空间就是农村发展的一个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前景。
0: 确实像刚才金明书记所介绍的，每一个人都需要充电也需要放电，你充得太足了我们可能真的是有的时候就会懈怠了，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把这个劲儿使到一个真正刀刃上，而乡村呢就是我们充电放电非常好的一个适合的一个去处哈。那结合这么多年的驻村工作，包括围绕着这么多的一些特色的主题类的一些活动的一些策划，也想问一下书记，如何通过党建加文旅加振兴的方式能够更好的反哺我们整个乡村的发展，你有哪些经验的一些分享吗？也给我们继续来这个说一说。
2: 这个呢这个有一些体会啊，主要就是在这几年的工作当中嘛，我是21年驻村的啊，现在是5年6年头啊，所以说呢我感觉这个村里啊非常锻炼人啊，尤其是这个做这个刚才说到党建呐、文旅啊，还有乡村振兴，本身驻村第一书记呢，就是带领工作队啊，这个去做好这个乡村振兴工作，保证这个底线工程这个的同时呢，然后带领这个村集体和村民们致富，所以说呢，这个文旅这块呢，这个我也对村里面这个设计了一些这个项目，有的呢，这个。在做，有的呢在这个谋划，我感觉这个呢，也是这个我非常愿意去做的，因为这个，不用有这个巨大的投资，然后呢还会这个逐步的看到效果，所有的工作呢，我认为最核心的呢，应该就是党建工作。刚才我也说到这个党建工作，我到村以后这几年，我对这个工作呢，这个我感觉在认识上提升了很多啊，这个所有的工作最后呢就聚集在所有的工作要做好就聚集在村干部的领导能力和凝聚力上，村干部凝聚力就来自于这个党建啊，这个包括统一思想啊，包括这个开展各项活动都是提升这个村两委班的凝聚力啊，就总结起来其实就是我们党建工作。
1: 真好，你看我们说哈，践行初心，振兴乡村，驻村更驻心的意义之下是六载柏树情啊。

0: 6年的时间，咱就专注的干这一件事儿。在柏树村，其实不仅是当下走稳每一步，您一直在强调党建引领之下怎么样赋能这个兴业兴村，是咱们作为驻村工作最重要的一环。下一步呢，对于柏树的未来，我相信也已经不仅是擘画，也已经很多的事物应该在路上了，是不是？来，金明书记分享分享柏树村的下一步吧。
1: 这个柏树村呢、啊、我感觉我对这个村呢也充满了这个希望啊，尤其呢这个在柏树村这几年开展的这个很多的活动啊，包括这个是三八妇女节、学雷锋，还有这个各种吧。其中还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就是柏树村的一个自行车骑行趣味赛。因为在村的中间呢，有一个康德波水库啊，这个国家重型水库啊，山清水秀啊，其实非常美。但是呢，也要通过各种渠道去宣传出去。所以说，我就这个和这个村里啊，这个组织了一个这个骑行趣味赛啊，围着这个康德波水库啊进行骑行，搞一个活动。啊，这个活动，这个吉林市啊，还有周边呢、啊，就是很多骑行爱好者都到这儿了，而且呢，这个活动非常成功，啊，所以说这个我感觉就是一种形式，把这个好山好水啊，金山银山宣传出去，啊，将来那个就是能够成为这个柏树村未来的这个发展的一个希望。
2: 嗯，好，谢谢金明书记通过连线的方式为我们分享了哈，在5年的驻村工作过程当中，如何通过特色文化活动来赋能我们柏树村的这份发展的实践。谢谢金明书记，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到咱们柏树村，看到咱们的绿水青山，同样也是咱们柏树村未来发展的金山银山。
0: 你看柏树村的这个名字哈，我们说就是柏树长青，对吧？就像柏树村是一样的，都说这个驻村工作呀，刚开始是摸不着头绪，慢慢的呢，等逐渐向好了，一切都在这个发展轨道的过程当中，哎，可能驻村的这个时间节点又到了。但是驻村书记，大家内心的期待都是一样的，无论我在这个村子多长时间，但是我希望它能够一直好，持续好，未来每一天都好。所以说驻村更驻心的意义就在这儿。
2: 那今天通过连线的方式，我们为大家来分享了党建引领建初心，文旅兴村促振兴的很好的一个实践。无论是哨口村依托本地的资源来带动农文旅的发展也好，还是我们柏树村通过特色活动的策划让更多的人进行了解也好，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也为大家哈，在这个农文旅发展上有更好的一些新的启示吧。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3: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1: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2: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假期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农历5月19。眼下步入盛夏时节，雨水频次增多，在此和大家分享几个多雨天气的注意事项：出行尽量避开低洼积水路段，远离河道山体，防止山洪滑坡等地质隐患；居家时检查门窗排水管道，避免水量倒灌；雷雨天气减少户外逗留，不靠近金属设施和高大树木，同时注意防潮除湿，合理调整饮食起居，减少湿热带来的身体不适。愿我们多留意天气变化，做好防护，安全度过多雨盛夏。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嘿，我真的。
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
7: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点击
1: 喜欢分享，
2: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 他热衷八卦，
2: 雪点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 他乐于助人，
2: 想吃精灵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1: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2: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水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4: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有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2: 所有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姐妹，你们呢可以把你们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当中遇到的哪些让你们觉得不开心的事儿、不开心的人，都可以来跟丑鸭吐槽。你们可以直接在公屏打字，或者呢有那个脸小的抹不开的哈，可以把你们想说的这些事儿，给我发条私信，发到小红书的账号里就完事儿啊。哎呀，客观的说一说啊，我不能说不好吃。我没说吗，就是烤串这个东西吧，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风味儿。我作为延边州出来的敦化市的姑娘啊，土生土长的敦华姑娘，我客观的说，以我个人的口味，我更喜欢吃长春的串儿。为什么呢？长春的串儿吧，它细溜，就是肉都是小块的，它烤的呢就可以达到一种焦褐但还没糊吧的那种嘎嘎香的状态，就是略微比成为油梭子之前还嫩稠还香。啊嘛，敦华的串儿吧，那是成实惠了。我这么跟姐妹们说哈，就昨天我们去点了一个三分熟，大家知道三分熟就是它贼小，就是一小条条那个肉，完了烤就三分熟嘛，然后放很多很有滋味的那个辣椒面。昨天我去吃的时候啊，俺们点那个三分熟上桌的时候，我该咋是咋的，我都震惊了。这老大一串啊，这老长，就那个大串，那个大扁签子上面那一块肉能有这老大，赶我眼珠子了。我心里当时其实咯噔一下子，我说如果这么大块的肉是三分熟，回家不得穿吗？那肉也太大了。

就让我生嚼，那有什么区别呢？过于嫩了。嗯，你三分熟要一小溜溜吧，那个牛肉啥的，因为毕竟咱不是生吃的那个民族，多多少少呢沾点那个鲜亮劲儿，那个肉的嫩稠劲儿哈，你还能接受。我的妈，嫩大一块生肉，我真吃不下去。然后吧，可能也是我太长时间没有吃老家那边的串了，他那个辣椒面啊，嘎嘎辣，嘎嘎有味儿啊，有味儿归有味儿，那是。嘎嘎的辣、所以呢因为想起了黑河俄罗斯大串，还没有俄罗斯大串嫩老大，还没嫩大，但是要是照比长春的串那可是大太多了。然后吧，因为那个是老家那边的朋友过来开的嘛，完了我们昨天呢一个是捧场，另外也确实有点馋了，属实是没少点呢。啊，关键尴尬的是啥呢？人老板一会儿过来啊，赠个小菜，一会儿过来说咋样啊，提提意见，好不好吃？他最后一次过来的时候吧，我估计他也发现了一些端倪啊，因为发现那个串儿啊还搁桌上摞摞呢，没咋动。老板非常聪明，我觉得也是怕我们尴尬。人老板说了一句说：“哎呀，你这帮孩子点多了。”我突然觉得你看难怪人家是老板，真会给我们找台阶下。倒也不是不敢，是就是你这个东西吧，你没法给人提意见。就是我们去这家串店，人在敦化老火了，嘎嘎火，就排队都排不上那种。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在某一个地方特别有名的那个饭店，它一换了城市就像水土不服似的。嗯呐、那个味儿啊，就是方方面面呢就都不太对劲儿了。云朵不过期说，总结下就是俩字儿，避雷。也可以这么理解吧。你看那海说，这一茶东北味儿。你要是把那个茶换成嘴，会不会更舒服一点呢？这一嘴的东北味儿，或者这一口的东北味儿，啊，南方人听起来贼过瘾，真的吗？其实你要让我温柔的话，我也会啦。哦，温柔其实对我们东北女孩来讲，其实就是一个很有趣的游戏，是游戏的一环，也、所以。有的时候在公屏上有人会喷啊、说挺大岁数，你整一嘴大茶味儿，一东北味儿，你整那出你给谁看？我敢讲话了，你不乐看你不看，你不乐看说明呢就是不是给你看的，你看着没有？你看着也有喜欢的啊。模仿一下台湾话，哦，这个台湾省的那个方言啊，对我们来讲真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you know， 其实叫我们女孩子哦，去讲那种嗲嗲的，台湾腔，真的算是降维打击。这样好了，我把东北话和台湾腔给你结合一下，想不想听？想听的宝贝，想听的 BB， 请把想听打在公屏上。如果有很多的 BB 都很想听的话呢，那我就委曲求全来一下好了。你别来，我你自己来劲儿来劲儿的，有没有别人想听？哎，把想听打在公屏上就完了。万丽同学，你别老给我整那个没有用的事儿啊！人让你打想听，你打什么一呀？来想听。

好了啦，虽然想听的人很少，但是每一个人的意见我都很，对我来讲都很重要啊。别整这些了啦，台湾腔的东北话。舅妈笑说不行，不习惯，你还是骂人吧。哎，你就很机车，我哪里有骂过人啊，你真的很奇怪耶。怎么出这什么歌儿？那这样好了，其实我跟你们讲哦，我最讨厌的就是那种来到直播间之后指手画脚，说这也不对，那也不好，这种人真的很膈应，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就其实，在我们东北哦，最膈应的就是这种人。我们会讲这。

是说姐，我错了，我错了不行吗？来不及了，哦，来不及了。云朵不过心说，比骂我都难受。你们这超奇怪的。你看大海说吉林有啥好吃，妈呀，好吃太多了。哥们儿，你有没有智能手机？有智能手机的话，我建议你下载一个那个什么大众点评，美团都行。你要来哪个城市之前，你嘎嘎一搜就前十，闭眼珠子吃，不带有坑的。哎，不带有坑的。老年机啊，老年机那横是有点财呀、啊、塞牙不。好了，不跟你们闹了啊，咱们先来看一条私信，人家老姊们一天天发老多了，咱老也读不完。来看这条啊，燕儿姐，我奶奶今天去世了，哎呦，节哀顺变啊。翻开上一条跟我爸的记录，还是去年的同一天，我弟要结婚的邀请。记忆当中，我奶奶特别的重男轻女，对我妈还有我的轻贱刻薄，真是让人很难受。但又是至亲，现在处在一个对亲人对人生理解的割裂感当中，我好像有点难过，但好像又没那么难过。我想请问，我该回去参加奶奶的葬礼吗？首先在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传统的概念当中啊，肯定是死者为大。宝儿，就是姐给你的建议呢，我建议你回去，不是说非要让你去尽什么孝道啊，什么去给家里人撑场面啊，不会让其他人戳脊梁骨指指点点，我从来不会从这个角度啊出发去建议。那么说到我建议你回去，那么原因是什么呢？我不想让你在今后很多年之后的某一个阴雨蒙蒙的下午，你突然间想起来在十几或几十年前某一个瞬间你跟奶奶还挺暖心的互动的时候，我怕你会觉得后悔，我怕你泪如雨下，我怕你会因为没有回去参加他老人家的葬礼而觉得内疚。人不怕别的，就怕后悔。为什么？因为没有后悔药。事情发生了就是发生了。如果你还是觉得这个心里头有一些不爽啊，或者还想到以前奶奶对你的这种刻薄，你现在脑子里头能不能回想出奶奶对你好的三个场景，或者让你觉得暖心的三个场景？如果有，那就回去吧。当然了，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是吧？如果有一些非常纠结的点，那我依然觉得你还是可以回去，就当回家看看爸妈，这个理由也足够充分吧。都太阳不发好悲，我还是那个理念啊，因为以前那个年代的老人呢，他其实也是受很多旧思想的荼毒，而做出了一些让我们年轻人非常不能理解甚至不能原谅的做法和选择。但其实究其原因的话，其实也不在于他对于你的刻薄是一种对于性别的偏见，包括他对他自己应该都很刻薄。为什么？因为她也是女人，明白吧？所以有的时候当你换一个角度跳出来去看这段关系和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一下子就可以释然了。小先生日常说，终于看到一个比封面美的主播。哦，帅，六日说没错，别让自己后悔。就木笑说，就算是为了回去帮妈妈操持葬礼吧。是的。哦，恭喜伊卡洛斯升级等级粉丝团为教界，
关系，感谢感谢感谢，这是。

是在你不断的坚持收看丑丫的直播啊，这是你应得的，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好，下一条。看这条啊，丫姐，我有点不理解，小姑娘找大叔除了为了钱还能为了啥？上周呢跟研究生同学聊天，他给我看了他新找了几个月的一个二加一，才上大四，小姑娘22岁，虽然说不上有多漂亮，但确实秀气白净，颜值中上，一看就是那种奶乎乎的非常纯情的小姑娘。他说每个月的花费呢还不超过2000。刚跟他在一起处对象的时候啊，还是那种会害羞的女孩，让我这个研究生同学内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然后我实在想不通，这小姑娘为啥要跟他处？对了，我这个同学41岁，虽然不秃顶，但是也是一副油腻中年大叔的模样。我现在40。离婚带俩孩子，很多大叔也在追求我，愿意给我花钱，但我从来没有同意过大叔的追求，因为我接受不了他们身上那种腐臭的味道。哦，都腐臭了，那得是相当不爱卫生啊。我现在的三个男朋友呢都不到25岁，性价比超高，而且还请我吃饭啊，买礼物啊，提供情绪价值啊，等等等等。我实在想不通，这些姑娘们找年轻的男孩子班的班的不好吗？就喜欢闻那种口臭的味道吗？哎，姐妹，你这就不厚道了啊！我们这个点好多姐妹在吃饭呢，哎，你这样子就很恶心啊，就。哦，哎呀妈，说的我都有点恶心了。是的，你没有听错，三个男朋友。我得先说姐们儿你的问题啊，你离婚带孩子，咱说也没有必要这么三个男朋友一起处吧，这咋的，放飞自我了还是报复社会呢，搁这嘎的呀。没有必要这样啊，你也是在消耗你自己的心力，好不好？我觉得要是说处对象吧，有年下的弟弟就是喜欢你，那咱哪怕一个一个处呢，你这同时整仨，你还有啥脸你就吐槽人家41岁那中年油腻大叔啊。咱你俩吧，半斤八两，谁也没比谁强哪去啊。那如果你要非要问的话，你是在这问我问题吗？你还是上我这嘎来凡尔赛来了？啥意思啊？你意思我41岁的中年小阿姨都比那22岁的女孩抢手，我处的都是小男孩，香喷奶乎的，不像他们。我就觉得你没憋什么好，知道不？真的，我真觉得他没憋什么好啊！欢迎亚历克斯，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我真是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对，就上我这嘎来显皮来了，你知道那个劲儿吧？你这是来声讨大叔的吗？你这是来炫耀大婶的？云朵不过先说丫姐还是反应快，因为吧。他问这个问题还把自己的那三个小男朋友交代出来了，你要不说这个事儿，我肯定好声好气的告你，因为小姑娘不懂事儿，因为小姑娘没吃过见过，因为小姑娘耳朵根子软，就容易被那个中年大叔给骗，就这么回事儿。但你好不知好赖的，你不知香臭的，你还在那臭显皮上呢，你没比那个中年大叔好哪去啊，我就这一句话告你。感谢小龙在北京关注了丑丫啊，欢迎宝贝们。秋明说像俺们这样子的没有小鲜肉的气氛，咱不气，咱气那玩意儿呢，啥好事儿啊，不要助长他们这种不良的嚣张气焰啊，那都是作孽知道吧，扯那事儿真是理解不了。我跟在直播间啊跟姐妹兄弟们说过我的这个观点，反复多次的说过，就是人啊自作孽不可活。
有良人，有好的感情，我们就好好相处，而不要把自己的人生就是搞成下半身控制上半身，甚至控制大脑的这种非常堕落、油腻且肮脏的这种状态，不要这样。你说你好不容易这辈子啊，老天爷给你个机会，让你当一个直立行走的人，你非得干那个畜生干的事儿。啊，我之前说一句话真是挺过分的，我现在想，但是就是按在某些人身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是下半身控制大脑，完了四处产子，那是干啥呀？你那老劣质基因，你老摇哪的流，你要干啥呢？你说你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贡献，是不是啊？那你不是纯纯就在这添乱吗？不要这样啊，不要这样。怎么的？二八大杠说真霸气，做山雕的大姨，那纯纯做山雕啊，纯纯的。我今天下午回我爸那儿吃口饭，完了我爸还说你这老衣服穿像老大棕熊似的。我说爸，你要能唠就唠，不能唠咱这嗑就可以不唠，不一定非得硬唠，好不好？哎，我妈都听不下去了，我妈说啥棕熊啊，我看看是挺像。哦，我亲爱的爸爸妈妈，哦，我亲爱的爸爸妈妈。六人说姐呀，咱每回怼完这些奇怪的人，他们事后会不会给您发不好的私信呢？不敢发。宝，我就跟你说，你姐说的字字在理，知道不？即便他们可能这辈子不是这辈子是第一回当人，有的时候呢就是行为举止会有点异常，但他们能分清好赖香臭黑白，他们太能了，你知道不？他们要是分不清的话，他们进直播间肯定就说些火星文了，他不会说就专挑那膈应的话说，你知道吗？干就完了。六日说是吉林分寒呢，行吧，那我勉强接受吧。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一小丢丢的广告和宣传，稍后继续回来。

0: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魅力。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农历5月19。眼下步入盛夏时节，雨水频次增多，在此和大家分享几个多雨天气的注意事项：出行尽量避开低洼积水路段，远离河道山体，防止山洪滑坡等地质隐患；居家时检查门窗排水管道，避免水量倒灌；雷雨天气减少户外逗留，不靠近金属设施和高大树木，同时注意防潮除湿，合理调整饮食起居，减少湿热带来的身体不适。愿我们多留意天气变化，做好防护，安全度过多雨盛夏。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1: 我愿上下一丘所。
3: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6: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7: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8: 他喜欢分享，
9: 这人生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8: 他热衷八卦，
9: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8: 他乐于助人，
9: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8: 她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9: 进来唠呗，外边瞅啥呀？
10: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续收听收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姐妹们，有任何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职场当中让你们觉得不高兴的事儿、不高兴的人，都可以跟丑鸭吐槽。可以把你想说的这个事儿呢打在公屏上，或者是也可以给我后台留私信，我都是可以看到的。来吧，我们看下一条私信啊。丫姐，我想问，为什么我一进入到恋爱关系就会自然而然的把自己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就算对方比我的工作好，工资高，我也是从恋爱初期就开始自然而然的把自己放在高位上，或者说潜意识就认为女生应该具有高姿态。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封建思想的残余呢？封建思想好像跟你这个恰恰相反吧。比如我觉得男朋友不主动发消息，我就绝对不会主动给他发。再比如只要他回我消息不够多、不够热情，我就马上冷漠。比如他发消息基本会带爱称，但我很少带，我都是你这样称呼。比如我比较宅，喜欢享受自己的时光，一般懒得去主动跟他找起话题，但他不主动找我，我就会非常生气。就连出去逛街，我都不想挽他的胳膊，我必须需要他挽着我，或者说搂着我的肩膀。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太双标或者太拧巴了。两种可能啊，一种可能呢，你自己去判断，你根本就不喜欢这个男孩，知道吧，老妹儿？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压根儿不喜欢他，所以你往死往死就拿捏他，从拿捏人家的情绪、拿捏人家的状态来获取那种变态的成就感，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呢，就是你内心其实是很自卑的一个女孩子。因为如果是一个很自信的人，他完全不需要通过这些有的没的外在的东西来刷存在感，知道吗？如果你是一个自信且健康、内心健康的女孩子，那就好好相处就是啦。人家对你什么样，你就应该对人家也什么样。而且喜欢一个人不就是要各种腻歪，各种昵称，各种很奇怪的名字啊，或者说他不找我，我就要问他，你怎么不理我呀，你干嘛呢，你跟谁聊呢，这都是太正常的反应了。反倒是你目前的这种故作姿态是有问题的，好吧？我给你这两个啊，两个原因，你自己去分析，你自己去感受，到底是哪一个？如果不喜欢人家，你就放人家走，好吧？人家不是上你这儿来赎罪来了，你没有资格拿捏人家。第二个，如果是不自信的话，那么想想看，你自己的这个不自信是从哪儿来的？去修复自己。啊，去让自己成长，然后从而沉浸在一段健康的恋爱关系当中，这是会让你成长的，好吧？祝你幸福。感谢董旭关注了丑鸭，这家伙他还替我感谢上了，是真能操心。花菜说有点小工具，有点啊，有点。雪丹飞说，鸭姐快乐一晚上，一天不见变年轻了，变啥年轻啊？今天没整头发，没吹也没压，那整了半天我这样色的，还反倒显年轻了，嗨。这扯不扯，平时那么用心的整这整那，又是烫卷又是吹的，反倒是徒劳了。大耳垂啊，还行吧。还行。多多余，村村多余了，你说。

0: 下一条啊。啊，燕儿姐，我怀孕了，感觉跟老公的生活就完全不同频了。其实我指的是夫妻生活，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好。怀孕了也没有办法进行，该怎么办呢？怀孕前老公就说希望我多主动一点，不要装清纯。这话说的有点过分了吧，什么玩意儿叫装清纯呢？还埋怨我在他主动的时候不接茬，忽略他的感受。以前我还说不行，就我们两个人一起学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也可以教教我，我是一个愿意学习的人。现在呢，他让我自己学，可能是一起学没惊喜吧，搞得我很有压力。我上哪儿学去？有没有美女给我指条路？不是宝啊，这不怪你，就是他这个都那咋整啊？还报班啊？还报网课是咋的？那你明显你老公段位在你之上，你让他教你呗，他搁那块装什么清纯呢？我都没听过哪个老公就埋怨自己，说自己媳妇装清纯，什么好词儿啊？你没有手啊，姐们儿啊，那手干啥呢？你不扇他留他干啥呢？对，我是觉得，哎呦，是这样，如果说你的另一半对于夫妻生活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某些方面有他自己特殊的要求或者是喜好，我认为这都不伤大雅。但问题是这个是两个人的事儿，他不是学不学习的问题。你是如果有一方有这样的需求，你得去帮助对方，对不对？或者说你比如说我的需求是这样的，我跟你说一下，然后咱们俩能不能做一些有益的尝试，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负责任的态度，也是一个男人应该有的姿态，而不是说哎瞅你这责怪。对于提升夫妻之间的这种感情是完全没有帮助的。而且我有一点我想强调一下，宝啊，你现在正怀着孕大着个肚子呢，还要承担这些方面的压力吗？我想请问，难道不应该是你老公更多的包容你，然后告诉你别着急，是不是啊？以后咱好日子多了去了，都在后头呢，这玩意儿咱急他一时干啥呀？我说白了，怀胎十月也就十个月的事儿，你老公干啥呀？要上树啊？他急得分是分似的，要干啥？你不感同身受你媳妇遭那个罪，挨那个累，挺个老大肚子还得配合你的需求，那不上天呢你。
1: 满头水满风雨山上眼光到山上，
0: 这太不拿人当人了。看这个，燕儿姐，我有个事儿想问一问，我是非常认真的在发问，请不要嘲笑我。我喜欢一个女孩子，她失恋了，她很难过，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走出来。这些天呢，都有在跟她聊天打电话，现在稍微好了一丢丢，我想让她开心一点，看着她那么难受，我心里也很不舒服。请问我该怎么做？他在广州工作，我在东莞，所以没办法陪他。我也不是一个很会聊天的人，求帮忙。哦，括弧，不管他将来跟谁在一起生活，我只是想先帮他恢复过来就好。什么意思？甘当舔狗啊？是这意思吗？舔狗都没有好下场的，老弟啊。你想清楚了吗？你要真心喜欢这个女孩子，你就大胆的表明心意去追求，成了咱就处，好好珍惜，不成了咱也死得明白，别老整那出什么老好人。哎呀，我不管他以后跟谁在一起，你咋那么心怀大度呢？干啥呀？要干舔狗专业户啊？啊？永远当备胎？你咋就那么大度呢？ 我告诉你，不要为自己的懦弱和没有勇气找借口。喜欢一个人就大胆的去追，大胆的去表白。舔狗舔狗，一无所有，你切记哦。伊卡洛斯说：“没错啊，舔狗没有好下场。”樱桃说：“赞了，好爱鸭姐的精神状态。”对，就得这样啊！你就是嘎不溜溜脆，咱就不整那个吭哧瘪肚那个事儿，是不是啊？伊卡洛斯说：“感动自己是最没意义的，谁到嘞？懦弱就给自己长勇气，想办法生出这个勇气来，不要找借口。因为明理的人，你像我这个岁数的人，我一眼就看破了你的脆弱。你根本不是人好，你就是纯纯懦弱啊，纯懦弱。一针见血啊！南方说心情都在等下周放假，没心思工作咋办呢？一个诚实的人。不咋办呢，疼呗，疼呗。上班的时候找点乐子，嗯，摸鱼呗，就是呗，还能咋办？我跟大家说，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在年前的这段时光，这段时光甚至比过年放假都来得更快乐。因为我们的假期即将到来，然而就没到啊！你每一天都怀揣着那种期待啊和期盼啊，你什么单位啊？这是啊，下周就放，凭什么呀？你告诉我你什么单位的？你帮我问问你们领导，你们单位还缺不缺人？一个四十多岁会主持的一个女主持人，也想上你们单位。金木笑说等快递的时候最幸福，到手就没意思了。嗯呢啊，欢迎小兔团团加入了粉丝团，欢迎欢迎。胖姨孩啊，叫错了，叫丑姨，我叫丑丫儿，哎，叫丑姨。雪黛飞说我们这里的私企提前一周，提前一周，哥你们也下周放假，你们都不是正经单位。嗯，判定了，就这么回事，肯定的，不正经单位，哪一正经单位下周就放假呀？凭什么呀？提前一周就放了干啥去呀？提前一周过年的，今年过年本来就放酒店的吧，还提前一周，这一下过年放多少天？放16天，干啥去呀？啊，破了大房了，我跟你说，不是，咱说凭什么呀？放假今年本来就9天，已然是长了很多了。你这16天你们会过吗？知道咋休吗？这不公平啊，这不公平。伊卡洛斯说今晚吃饺子不用蘸醋了，在鸭子吃够了。嗯，喝一口吧啊，大家都拿桶上我这儿来打醋来吧，我这醋缸都满了，快点的吧。满头水满风雨山上人工头山上是不是国企14号放假也很过分了，说好了15啊，反正也行哈，就14号我忍了，我能理解，提前一周放的我不理解啊，完全理解不了。

小兔团团说，姐姐提前一周的是不带薪的，那个跟带不带薪的没有关系，你明白不？你明不明白我难受的点？就是带薪的他赚的也是窝囊费，你明白吗？就是带薪那一周，咱说那大差不差，能差几个钱儿？能差几个？看没有，看着没有？还有说，还有说是带薪，你行吗？你们行了，你真的呢？气死我得了，气死我吧，好吗？哎，我谢谢你啊、我谢谢你啊！对呀、今天是周末，在这周末哎，伊卡洛斯说这个时候了，不差那几天就想回家。好在今天是周末，要不然真的我的心啊被你们戳的真是斑斑点点，到处都是窟窿，淌着血流着泪。谢谢小毛球，再说我漂亮也弥补不了我内心的伤痕。好啦，不多说了啊。凯蒂说昨天烧烤好吃吗？不好吃，不推荐，不想推荐。而且我昨天可能是吃辣了还是咋的，肚子有点不舒服啊，肚疼。今天周五，周六周日才叫周末。你这不懂徐代飞啊，你就不懂，你看你小孩这就不懂了。这就跟提前一周放假是一样的。这一周为什么这么如此快乐，是因为假期即将到而还没到，能懂吧？云朵不过期，我不想再讨论这些事儿了，真的，我心有一点滴血，我真的不想再讨论了，好吗？谢谢。哎，温馨的爱渗透了微风，说法令纹延长线怎么改善，那其实也就是法令呗。你去我的那个短视频里直接搜法令两个关键词，有相应的手法，试试看，尝试一下。另外呢，就是一定要改变自己的表情习惯，不要养成凹法令纹的特别不好的面部表情习惯，它是一种肌肉记忆。好多明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尤其女明星，她包括在参加很多大的颁奖晚会的时候，她们有一个习惯性动作，就是鼓嘴，就这样。然后呢，有事没事你就让这两团气在嘴里来回的过。其实所谓的纹路，它都是因为我们总愿意有这样的表情，时间久了给它凹出来的，知道吧？试试看啊，试试看啊。对，就是喜欢这种似有似无近在眼前又摸不到的，它不是纠结，是一种 enjoyable good so good。 好啦，我们看看下一条。鸭姐，我想问问你和直播间的姐妹有没有哪些和暗恋的人聊天的小技巧。这不都帮你这都说过了吗？这不都说过了吗？就是假装发错信息，找一个自己特别好看的照片，假装发错。你这孩子不听讲啊，爷呀！谁到了？昨天你这刚教完，你说多气人呢？继续回来，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

0: 珍惜了。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他喜欢分享，
7: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6: 他热衷八卦，
7: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6: 他乐于助人，
7: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6: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7: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8: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7: 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视频端前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大家啊！那个依然是准时准点的来到了节目当中。无论你是听呢，你是看呢，你是边听边看呢，只要你能来就行啊。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档女性情感脱口秀呢，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30到7:00都有。来了之后可以干点啥呢？可以吐槽。啊，可以把自己经历的那些破事儿，这个烂人啊，那些糟心的啊，都可以拿来吐槽吐槽。那怎么跟丑鸭联系呢？非常简单。如果你要是觉得吧，打字太费劲了，一个一个口吭哧瘪肚的，我想说，我想打电话，那么您就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788、858151799、858151000。同时呢，如果是小红书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姐妹，你们就直接把想说的事儿、想问的事儿啊，直接打在公屏上就行。或者你想不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或者是说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你这个账号叫啥名，你就可以给我后台留私信啊就行了。安卡家的德文卷毛猫说，我来看美女。谁呀？搁哪呢？啊，来啦。是挺好看哈。妈，德文猫可老好看了。其实我一直挺想养猫，但我这人多少有点洁癖，完了呢就是其实一掉毛就闹心。但他们都说了，说就是你一旦养上猫了，你啥癖都给你治好。为啥呢？因为你得意它，喜欢它，你就别说掉毛，掉啥都能忍。我寻思我再琢磨琢磨吧，我要碰着一个可心儿的小德文，我高低养。我跟你说，妈，那就是简直就是猫中小精灵啊，那小眼神儿，那个招人得劲儿的啊。而且德文是不是掉毛不厉害？是不是啊？你告告我，你就告诉我厉害，让我死了这条心。啊，稍后再过1分钟啊，丑鸭这边呢要太好看了吧。是的呢，宝贝。你太有眼光了。德文猫说眼睛太漂亮了，还行，水灵的啊。漂亮的眼睛会说话，我教你们的那些就是锻炼眼神的啦，保护眼睛的啦啊，然后这个让自己的眼白锃亮的干净。

0: 像一汪水似的，你得练，听着没，老姊们，你得练练。我教你们那些玩意儿都是有用的，因为眼睛这东西吧，我没说呢。
1: 喜欢分享，
0: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 他热衷八卦，
0: 雪饼到底有没有对象？
1: 他乐于助人，
0: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1: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0: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直播间的各位宝贝电子闺蜜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的直播间，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现在老光为什么一会儿亮一会儿暗，什么意思，干什么，什么意思？凑合看啊，不是我这个屋里的事儿，是这个手机好像一直在调节啊。行，你慢慢调吧啊，我不着急。欢迎关注，如果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们还没有关注过丑鸭呢，都可以留一个关注啊。我们这档女性情感脱口秀呢，主要就是针对姐妹们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职场方面遇到哪些让你觉得特别闹心的事儿，都可以拿来跟丑鸭吐槽吐槽啊，保证你闹心的来，开心的走。就有些事儿说出来就好啊，不管咋地，你就是不管说你跟不跟丑鸭说，你就是不跟我说，你也找个靠谱的人把这些玩意儿往外倒死倒死。垃圾在心里放久了，它会发臭啊，就是非常的臭。我昨天回家路上看了一条那个视频啊，特别搞笑，是一个男孩子啊，这个男博主发的，看着就是非常朴素的那种男孩。然后呢，他说他自己是中灯啊，大家就明白中灯啥意思吧？其实就是指我们这40左右岁的中年人。说很多呀，这个中灯不知道自己身上有味儿啊，但是他们的媳妇儿、他们的女朋友非常清楚，但他们自己不自知。说这个中灯怎么能没味儿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勤洗勤换。哎呀妈，这条视频哈，就他这一句话，我反复看了两遍，我太认同了，我太认同了，姐妹们，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家老爷们啥样哈，就我们家老爷们那这真是算是男中灯中的翘楚了，不错不错的，连洗带换的，一天洗洗涮涮的，真的啊，这不仅洗自己啊，就像我跟我儿子贴身的也都洗啊。但是呢，那晚上就是回来洗澡之前，你就天天他这么洗啊，就是他刚从单位回来，那身上那老烟味儿，那老油子味儿，那老那个油泥味儿，就是还是依然扑面而来。所以我无法想象，就是那些不勤洗勤换的中灯，那得啥味儿啊？虽然那个博主啊说的非常生动，说很多中灯呢，主要的味道是来源于嘴。说这老嘴是为什么这么臭呢？主要就是因为吧，不好好刷牙，啊，说拿什么牙线清洁牙缝，那都是无从谈起。啊，再加上这种情况一抽烟，那简直就是雪上加霜。说很多中灯他都意识不到就是自己嘴里那个味儿，就类似于说就是烟灰缸泡水发酵三天之后那股恶臭的味儿。哎呦，我太有感受了啊，我太有感受了。之前也曾不知天高地厚斗胆请过一些啊，那都不是中灯了，那是比中灯要更高阶的一些。我们这个直播间了，挺宽阔的。你们能想吗？就是在这种，我看这能有多少平？直播间20平左右有了吧？一个半小时的直播下来，那直播间里辣眼睛啊，姐妹们辣眼睛，真不是我事儿多。你这搁谁谁也受不了，不多说了，这点吃晚饭的时候，所以在这儿呢，想要提醒一下姐妹们啊，我就简单的说一下怎么能给中灯去味儿。一个是一定要给他们买那种就是薄荷味道很重的，能去烟渍、有那个茶渍、咖啡渍的那种强效的牙膏，而且一定要配上牙线和漱口水，这个一定要配。你知道吧，因为牙缝里边的很多东西它刷不出去，你得拿那个牙

本解决了。那基本解决个八八七七七八八的，嗯，另外还有啥味儿呢？就是一定要给他买那个就是带香味儿的沐浴露，啊，有些这个老爷们儿吧，他不乐意用沐浴露，是因为啥呢？他觉得那玩意儿假滑，滑子溜的，洗完了不如像香皂似的，干巴的得劲儿，是不是啊？那人家那男博主说你不愿意用那个沐浴露吧，你也不能干冲，拿水冲根本啥用没有。买那个滴露松香味儿的那老香皂，那个香皂就是不仅是能那个让家老爷们去身上的油腻味儿，还可以用它洗内衣内裤啥的啊，强力杀菌除味儿啊。还有就是洗发水，洗发水也一定要买去屑去油的，千万别给它用滋润的啊，那玩意儿都已经冒油成啥样还滋润呢啊。另外呢就是贴身的内衣裤啥的就必须一天一换，听好，无论无冬到夏一天一换啊，一天一换。哎，还咋的来着，我想想啊，啊说还就是那个用那个止汗露抹嘎叽窝，嗯，要嘎叽窝一般是重灾区，出汗呢啥酸了红臭了红的啊，一定要用止汗露。完了说要稍微再讲究一点的呢，可以喷点那个香水，妈整半天我俩用的是一个香水，就是爱马仕大地肋骨松香木质香啊，能综合一些身体的体味，但前提是你别整得又香又臭的，前提是你得先洗干净的完了再用，好吧。哎呀不容易啊，挺难呐，真的姐妹们真不容易。你说咱一天洗洗涮涮的顾孩子顾家也就算了，家里老爷们儿也上点心吧，要不然咱不说别的，自个儿也遭罪啊，是不是？那老床单枕套的，他那把喇就是说啥洗不出来呀。哎，我最近发现一个好办法啊，就是你洗床单枕套被罩之前啊，把你家老爷们那个先用爆炸盐，其实爆炸盐就是洗衣粉，嗯，就咱小时候咱爹咱妈用的洗衣粉，拿稍微热有点烫手的那个温度，大概六七十度吧，你把那个洗衣粉和开泡一天一宿，完你再洗，确实好很多。你就泡的过程当中，你肉眼可见那个水就变成黄褐色了，洗完之后确实比以前透亮多了。哎呀，你说这个这些话题真的我非常非常的愿意聊，为什么？就是我对于清洁有一种莫名的狂热嗯，就喜欢香盆亮堂白净的。说远了，哎，说远了啊！来，回过头来啊，我们呢就是来说说看一看，那么姐妹们，哎，这是都在这是说啥呢？啊，留言都留一些什么呢？我们先来看这条，燕儿姐，我的单位很奇葩，每天早晨早会要一起读书。另外呢还要在一个小程序打卡发读书录音，主要是让我们读的书里说工作才是生命里最有意义的事儿，这不 PUA 吗？我该怎么办Oh my god， 我没经历过啊，就我真的没经历过，那个我们台里头没有这些奇怪的事儿，但是我身边一些亲朋好友啊，确实有这样的经历啊，曾经把他们折磨的都不行了，就不仅一起读书，然后还搞什么读书分享会。我就寻思怎么的，这公司出去创收不重要啊？嗯，这整业务不重要吗？这怎么还读书分享上了呢？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一旦你遇到了这样的领导，或者说就愿意整这种事儿的公司，那就是不管是啥他都是领导的意图。嗯，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信号吗？就这公司眼瞅就完蛋了，差点说另外三个字，马上就要完蛋了。为什么呢？他发现有些事儿根本推不动，让员工干活，员工100个理由，全都老毛右滚刀右，哎，说谁谁也不听，是干啥啥也不干啊，挣钱挣也挣不来，说那怎么整呢？那就先洗一波脑吧，大概率都是这样。其实我刚才是想说，就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哈，但是呢
老姊妹丫儿姐得说一个比较负责任的建议，就是说现在你要说刮擦一下裸职了，

我辞了，从这儿走了，你要说再找一个，那你中间这空档期咋整啊？是不是啊？我倒是觉得吧，这不是啥坏事，因为你现在已经意识到他在 PUA 你了，那么接下来他根本就 PUA 不到你了。保持清醒，然后该保留的证据都保留。保留证据干啥呀？到时候劳动仲裁用呗。明白我的意思没？哎，凡事吧，把下一步做瓷实了，咱再把上一步给它终结了，是不是啊？你不能就是只是因为个读书分享，咱把自己这中间嘎巴一下干出个中空的时间，没有收入，那难受的可就是咱自己了。记住啊，宝贝们，只要你意识到了这件事儿是在 PUA 你，那么接下来 PUA 就跟你没有关系了，你已经是清醒的了。嗯，好事儿。

来，咱们看下一条留言啊。因为对象的前任，我们没办法公开。我们三个人呢都是一个圈子里的好朋友，但我跟对象前任关系没有那么好。我在和对象在一起之前，并不知道他们曾经谈过恋爱，因为他们互相约定不告诉别人这段恋情。整这些事儿，一个谈恋爱整这么复杂干什么玩意儿呢？由于当初和前任是我对象提的分手，而且对方女孩很崩溃，也有过一些极端的做法和说法。现在我跟我对象谈恋爱之后，我没办法公开，我身边的所有人都劝我不要这样，有说担心我对象前任伤心的，有说担心他做出偏激事儿的，但我很难，我很难受，很憋屈。现在我潜意识已经开始慢慢疏远我对象了，我很痛苦。那就对了，接着疏远吧。不是怎么的，这是个世界，是找到合适的对象很难，但也不至于非得就给自己一下就选个地狱模式吧。你看看啊，你看看你这个对象处的有多膈应。你跟他前任，你们仨还是一个圈子的朋友。如果说你们仨是一个朋友圈的话，那大概率，如果一个人以六边形法则的话，你身边十八个朋友，你们身边所有的朋友大概率都有交集。你图啥呀？这男的好成啥样呢？我就想知道啊。你跟我说了这么多，你连一句就是让你觉得就是为啥舍不得，为啥要跟他处，你一个字儿都没提过。那你说在这块卷啥呢？那就是说明就他也没有啥呀。你现在啊宝贝儿，你现在脑子特别混乱，你要捋清第一个问题，就是这男的他配不配，他值不值得你这么焦虑。你看一般咱们说啊，你这个手里头啊这个有一样东西，但你吃了呢可能会过敏，可是你太想吃它了，为什么呢？它的口味太对你的口味了，而且它太鲜嫩多汁了，就是你起码找出俩理由吧。你说这个前任啊，俩人牵扯不清都分开了，还在这磨磨唧唧，完你俩还在这给我整这地下工作，跟前任也是。你想一下啊，就一个男的，咱不说他实力财力什么财那个这个脑力方面多优秀，起码他得坦荡吧，他得真诚吧。处个对象，就如果说上一任不公开是个特例的话，那下一任还不公开，是不是这老爷们有点问题呀？是不是他搁这嘎达骑驴找马呢？上一任是驴，你这一任也不是马呀，他还搁这嘎达找马呢？你能明白我意思吗？有歧义，行不行？你挺烦人的，我下次读你名我就读鱼了啊。读完你名我就后悔了，感觉自己陷进去了。多顺啊，咱说多顺啊。啊，起这么个名，你说你这个人

讨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啊，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我们看下一条留言。和男朋友呢都刚刚工作，我双休，男朋友已经连续工作快半拉月了，最近一直没休息，天天上班，正常他是单休。我们一起租房子住，一般呢就是每天他回家会比我早，偶尔做饭，但是基本不会拖地呀、收拾屋子啊什么的。我不太会做饭，但是呢我洗碗，周末的话呢就是刷马桶啊，擦洗手台啊，这些家务都我做啊，也会洗他的臭袜子，他可能喜欢多穿几双攒一块洗吧，我是不喜欢堆着，感觉又脏又臭的，并且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忙很累心啊，然后就心疼他帮他洗袜子，但其实我内心并不想碰那个臭臭的东西。他也会给我花钱，但我并不会因为他给我花钱而开心，反而是他有时间的时候耐心陪我，我更高兴一点。而且感觉上班之后大家的忍耐值都在降低，不像之前上学谈恋爱啥也不操心，所以快乐幸福就轻而易举。现在有一种两人在一起幸福就很难的感觉，有些家务我并不想做，但是我会逼着自己做，我想让他对我多点耐心，但是他耐心很有限。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表达啥，是我也想问你到底要表达啥。但有的时候真的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幸福好难哦，还是因为刚毕业孩子，我是不是太建议啊，如果说你们俩真的很想奢望结婚处的话，我不是太建议提前这么多年就同居，因为你会马上看清婚姻和生活的本质，看清了本质你怎么骗自己走入婚姻呢？我说这个话啊，不是说在发表极端言论，我是跟大家讲生活本身就不易，婚姻本身就需要很大的耐心包容心去磨合。如果说你们走入婚姻啊，或者说同居的时间短，你会有极大的耐心和包容心呢，因为过了磨合期其实婚姻可以的，我觉得可以，没有那么糟糕，真的，有人陪伴，有个人一起共同面对生活里的难，不是件糟糕的事情。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

0: 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2: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3: 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魅力。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农历5月19。眼下步入盛夏时节，雨水频次增多，在此和大家分享几个多雨天气的注意事项：出行尽量避开低洼积水路段，远离河道山体，防止山洪滑坡等地质隐患；居家时检查门窗排水管道，避免水量倒灌。雷雨天气减少户外逗留，不靠近基础设施和高大树木，同时注意防潮除湿，合理调整饮食起居，减少湿热带来的身体不适。愿我们多留意天气变化，做好防护，安全度过多雨盛夏。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0: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1: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0: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哎，大可老师你好，那个我想说一下就是我朋友的事儿。
0: 您说。
1: 他就是结婚了，结婚三年了。
0: 嗯，
1: 然后跟他老公刚开始还行，说挺好的。他老公就是有点就像小心眼儿，我也说不明白，反正是，就是对有些事小心眼儿完，但是有的事儿他不那样。就是每次他要逛街了，他出去逛街他就不让，完了然后也不给他钱，完了他这不有孩子了吗？他家孩子今年是。二十个月，他上次就是回他妈家了嘛，然后就去那个长春逛街去了，他家是农安的，完了然后逛街，他就可不愿意了，完来就是去他妈家把孩子就抢走了，完说跟他离婚，就因为逛街，就说他不愿意哄孩子，完就因为这点小事，完了引起老多老多事儿了。
0: 这位朋友啊，你所说的这个朋友是女方，是你朋友是吗？
1: 对，女方，她是我一个妹妹。
0: 我想对你这个朋友说一句心里话啊，她从一开始就上错轿也嫁错郎了，是吧？如果你所说的是事实的话，那这个男人本来他就有心理障碍，他一直担心女人会抛弃他，他一直担心女人会背叛他，要么他曾经被人抛弃过，要么他背叛过别人。所以从一开始，您的这个所谓妹妹就嫁给了一个有心理疾病的男人，这是肯定的了。是吧？他不给他钱花，还要禁锢他，把他像看犯人一样看管他，就是因为他逛一次街就跟他离婚了。我想告诉你，这位朋友，你说的是我们直观这么判断，但是事情不像你说那么简单。如果真的像你说这么简单，我只想告诉你，这个男人肯定精神分裂，听懂了吗？不是你说的这么简单，这里面肯定还有故事。你那个朋友对这个男人也造成过伤害，他们之间结合也许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你的朋友身上也有责任，这个时候哭诉自己上错嫁错郎上错轿了，这位朋友，我觉得不那么简单吧？啊，如果你要直白的按照你说这么描述这么简单的，那最后相加等于这个男人有精神障碍，不正常，对吧？
1: 但是前两天他就发现了，完他俩这不关系一直都不好吗？完了，之后他就发现他给他以前的对象打电话，他俩就联系，完了他俩因为这个完吵起来了，就是因为这事儿他给别人打电话，就是女的都两次了。
0: 这位朋友啊，你又反过来指责男人了，还是在指责那男人是吗？你就说指责那男人现在外面有女人，我想问一下你，那这个女朋友她眼睛长哪儿了？从一开始嫁给一个从来不给她花钱的男人，然后还给她生孩子，整天像笼子里一样生活在一个大笼子里。这位朋友，您把您的所谓的这个朋友谈说的可真是完全是受害者吧？不是这样吧？他是不是也没有工作呀？他是不是靠这个男人养啊？
1: 对。
0: 他是不是完全依赖这个男人呢？他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当成寄生虫啊？有今天这个遭遇，说白了，说不好听的话，是你这个女的朋友她自己选择的路。自己选择一种错爱的路。
1: 他刚开始就是跟他处对象的时候，就是他们在家里边就家人都不同意，女方这头就全不同意，他就自己就认定了。但是这男孩就长得贼好，长得

0: 嗯，挺标准的，但是他
1: 为了虚荣心付出的代价，是吧？
0: 嗯。
1: 所以说，这是你女朋友活该。说真心话，你刚才跟我说的整个过程当中，我不觉得这男人多无耻，我倒觉得你的那个女朋友活该，知道吗？活该自己为自己的虚荣心付出了代价，活该对自己的人生不负责任付出了代价，活该拿婚姻拿生孩子当儿戏付出代价，懂吗？
0: 那我就想，
1: 你的女朋友一直在游戏自己的人生，游戏感情，换你能那么糊涂吗？你能嫁给一个根本对你没有关系没有爱的男人吗？你会给他生孩子吗？
0: 大哥老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他现在吧，就是特别纠结。
1: 有什么可纠结的？放下所有的虚荣心，踏踏实实的做好一个妻子，努力的和这男人进行沟通，把自己没事去找份工作，踏踏实实的去工作，有自己的一份付出，追求女人在经济上的独立，在家庭当中也追求人格的独立，努力的挽回婚姻，给20个月孩子一个完整的家，还能怎么做？马上离呀、啊！你问你的女朋友是不是人？为了你自己的一己私欲，你把自己的婚姻弄成今天这个德行，然后你现在拍屁股走人了，把20个月孩子扔给他。这位朋友啊，你的女朋友如果能做出这种事儿，我想告诉你，她也不是一个什么合格的好妈妈，也不是合格的好妻子。现在是她成熟的时候，让她自己去成长，去找份工作，自己有份生计。婚姻事先放下，然后慢慢的去努力。满脑子都是你们年轻人的得失，是吗？满脑子就是你的女朋友怎么舒坦，她怎么憋屈，孩子呢？你们想过没有？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大可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嗯，我今年60多岁了。
1: 嗯。
3: 我吧有个事儿吧，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咋办好了，想咨询你一下。
1: 嗯，唠唠吧。
3: 我吧有2处房子，我想卖一处房子换一个大的啊。
1: 嗯。
3: 这个房子还没卖呢，反正完了。昨天我的小女儿37岁的呢。
1: 嗯。
3: 她是在那个金店上班。
1: 嗯。
3: 金店上班有10多年了，她是做管理工作的。
1: 嗯。
3: 她最近吧，她就昨天好像就把那工作就辞了，
1: 嗯、
3: 和她同事啊要开一个店。
1: 嗯。
3: 已经开好点了都。
1: 嗯。
3: 从我他资金不够，我了想跟我说想要那个用，完了你说我借给他还是我买房子，这事儿我不知道咋办。
1: 你要问我呀？
3: 哎，
1: 我的观点就是您该干什么该干什么，明白吗？他自己的事业让他自己去把舵，他都37了，还啃老啊？
3: 嗯，
1: 老人家呀，咱60多岁了，大半生为了子女们忙忙碌碌，到老了咱换套大房子，啊，好好过咱们舒坦日子，这是您天经地义的要求。不要再为儿女们再做什么牺牲和付出了，啊！他做生意是有风险的，对吧？
3: 对。
1: 他自己把工作辞了，他很冲动，对吧？
3: 对。
1: 这么一个快40岁的女人，在这个时候，还这么不稳重，您放心把钱交给他吗？
3: 对呀，我就上火，嗓子哑了。
1: 您不要那么心软，你当妈妈的有的时候有点范儿，该一狠心的时候该说点狠心话，我不能照顾他一辈子呀！我都60岁人了，这位朋友啊。
3: 嗯，
1: 就是因为总有这么一个好妈妈，总有几套房子给她做底气，她才在工作当中不珍惜工作机会，有本事自己创业去。都快40岁的人了，你没有人脉吗？你没有资金吗？没有资金自己想办法去，怎么总惦记自己的老娘干嘛呀？我的观点很简单，老人家，按照你原来的生活计划，2套房子卖了，换个大房子，咱们自己好好过日子。她自己生活自己料理，你成功与失败跟我无关。对于你，对于做母亲，我已经尽到责任了。当然，如果让你去这么。跟他冷冷冰冰的说，你可能不会说。
3: 对呀、啊。
1: 但是我想对这位母亲说，你要坚持自己，你不能够总让他觉得他有退路，否则一个快40岁的女人，她不懂得珍惜生活啊。她要跟别人合伙做买卖，自己想办法去融资去。我这没有。
3: 嗯。
1: 老人家，不是我告诉您不帮自己的闺女，而是要告诉你的闺女，自己的生活自己去创造，对吧？她都快40了，还在啃老啊。如果你要总觉得这个帮他完，他还会接着你，还会有帮他。这个房子赔没了，下次你还有一套房子，再把那房子也赔进去。
3: 嗯，是。
1: 所以说，我觉得这当妈妈的，我知道您心软，您说不出这样的狠话，但和女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出你的难处。妈妈现在手头资金也很紧张，房子已经买完了，对吧？
3: 嗯。
1: 您过您的日子，老人家听大可一句劝，到老了，他们的事业，他们还年轻。他们还有资本去打拼，你们靠什么呢？靠什么养老啊？是吧？这个社会发展很快，物价也不稳定，你们靠什么呢？不就靠咱们这一辈子积攒下这积蓄吗？
3: 对呀，我都
1: 有了这些积蓄，有了这。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是我吗？
1: 哎，是你，你好，我是大可。
2: 哎，你好，大可老师，你好。
1: 嗯，
2: 我家小孩，我家小孩吧，今年是小学一年级
1: 啊，
2: 现在72年。
1: 哦，
2: 他吧，就是你这老师没完作业吧，就回到家里，写作业，写不愿意写，不愿意写作业。我说老师留的作业你就写，但是写作业之后啊，写两个字就不写了，不能话费我要。
1: 你孩子多大了？
2: 7岁吧。就是、
1: 男孩女孩？啊，
2: 他写的呢就不写了，这种的话，自言自语的就说话了。这个玩的时候自言自语说话了，我说这是不是正不正常？属于谁？
1: 那要看父母是否生活正常。您和他的父亲，你们夫妻俩生活正常吗？
2: 不正常。
1: 那就对了呗，你们俩不正常，孩子肯定跟着不正常。我为什么直白的这么问？因为他才7岁，精神不集中，经常自言自语。生活在自己独立的空间里，把自己和现实隔离开，很多很多孩子就会出现这种症状，这种状况。
2: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1: 您说呢？他为什么要把自己从现实隔离开？因为现实让他很痛苦，父母没有给他足够的温暖和陪伴，经常争吵，甚至分离和冷漠，他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他觉得自己和别的小朋友不一样，明白吗？
2: 确实是这
1: 么事。是啊，确实是这么事啊。
2: 嗯。
1: 我一针见血的帮你点到了要害，那你还用问我什么吗？很简单，改善和他是爸爸的关系，努力经营你的婚姻，给孩子一个完整而充满爱的家庭，让孩子感觉他是一个完整的孩子。我有父亲，我有母亲，并有父爱和母爱，我有完整的家庭，他们每天都关心我，陪伴我，他们从来不争吵，他们爱着我。您要能做到了，您的孩子就注意力就会集中，他就会不喜欢自言自语，他会喜欢说爸爸妈妈带我去玩呗，您说呢？
2: 但是吧，现在吧，他有时候他爸就是我，有时候就是陪他吧，他还不需要他，就烦他。
1: 当然烦他了，你俩经常吵架呀，他打心里恨他爸。
2: 对，是确实是这么回事。
1: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您不要说但是，您不要说你他现在和你们关系怎么样，你们关系现在怎么样，这是核心。
2: 我们现在已经就破了，但是过不下去了，但是还是没办手续呢，就是得到这个地步了。
1: 那你说这位母亲，你跟我说这些有意义吗？嗯，
2: 我就听
1: 病灶不解决，根儿不解决，你想去把这个苗就维持好吗？这位朋友，
2: 我一直都是陪他快乐，他需要啥我陪他啥，需要什么
1: 你能当他爸吗？
2: 那我是当的，但是
1: 你能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吗？你能传递他父母之恩爱吗？这位女士啊，你知道你这种想法很危险，你认为你自己可以取代一切是吗？怪不得你们夫妻感情处到今天这样子，没他我照样活，我照样可以照顾好孩子。没错，可以衣食住行没问题，但是孩子情感世界呢，你考虑过吗？
2: 不是吧，
1: 你考虑过孩子在同学之间还有对比呢？
2: 他从小到大他都没陪过他，都没陪过他，就是家庭挑战目高地他看过反正，但是陪他从来没有。
1: 这位女士啊，您说这话好意思吗？您这婚姻就这么过了7年，啊？
2: 对，我
1: 你没有责任吗？为什么不好好爱这个男人？为什么不努力珍惜这个婚姻？就算不爱了，为什么不斩钉截铁，早一天了断，给他再找一个好父亲，让孩子在一个完整的家里长大？拖着，对你有好处吗？今天看到了吧，这就是代价。和丈夫冷眼相对，像敌人一样敌视这么多年，这就是你们带来的恶果。孩子性格一点点变得扭曲，心里一点点的变得不正常。这位母亲呐、啊，

0: 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好吗？和你的男人好好交流，唤醒他的良知。我们感情结束了，可是对孩子的责任不能结束。在孩子面前我们仍然表现出恩爱，我们可以定期的共同陪伴孩子去逛公园，一起陪伴孩子去旅行。为什么我们必须保持友情？因为你要拍拍良心，这个孩子是我们的骨肉，他现在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他把自己和现实隔离开。为什么他自己现在总自言自语？他很痛苦。
1: 不是我跟他们说，他爸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人家就是现在就说这个孩子就不应该奶子喂，先打耽误他的。
0: 你呀、啊，你老你嫁给一个畜生啊！
1: 你说的不是这个吗？你说我这……
0: 那我想问你，你跟那个牲口在一起生活七年呢？
1: 哎呀，就是
0: 你对自己也不负责任。你先别提那个牲口，你呢？
1: 我
0: 早知道他是个禽兽，你还跟他过？为什么不早点撤出来？早点给孩子找一个丈夫，给孩子找一个父亲。
1: 我现在是不也
0: 不要把责任往外推，孩子现在心里已经有了问题，知道吗？
1: 啊，那你帮帮我看看，你看看我应该怎么现在。
0: 这位朋友啊，话不告诉你了吗？问题在于你，懂了吗？不在孩子，你现在找心理医生也白扯，知道吗？
1: 对，我就现在这么。
0: 你现在和你的丈夫必须有个了结，听懂了吗？你俩不要这么连着，到底是夫妻还是什么关系？你确定完了，不是夫妻，快刀斩乱麻。自己开始新的生活，带着孩子，将来给孩子找个好的继父，好好过日子，别让他再干扰你们的生活，听懂了吗？如果他是牲口的话，让他赶紧给我滚蛋。
1: 我现在已经都是打到这里，我都已经都干的什么呀？你看我律师都请了，他还老无赖，你现在还跟我耍臭无赖，你看我现在
0: 把孩子放在老人那儿先待一段日子，让孩子隔离开你们，知道吗？不要让孩子夹在你们中间。这是我给你的建议，你先听我说啊！你既然问我，第一，不要让孩子看到你们俩那个嘴脸，听懂了吗？不要让再孩子接触。第二，让孩子多陪伴孩子，经常跟孩子在一起。你没有时间找你们家最至亲的人，让孩子不要孤单，听懂了吗？如果那个牲口不懂得怜子之心，一点都没有，他就是个畜生。那这位朋友，二话不用说，让他赶紧远离。不要让他污染了孩子啊！然后将来有机会，咱们把这婚姻了结之后往前迈一步，又给孩子再找一个继父，有个完整的家，带孩子一起成长。
1: 我爸再跟你说，其实吧，没有亲人，就是有亲人，他们都看不笑，因为打当初我找这个人时候，他们都不愿意，都撇了我。
0: 咱说这个事儿，咱不提这没有用的陈古烂芝麻好吗？我现在跟你谈现实好吗？
1: 我
0: 就知道，我就告诉你，你本身你就是个不着调的女人，懂了吗？你对自己的人生根本就不负责任，所以才有今天的恶果。我都不想说你多，听懂了吗？我不想再提到你这个人性格当中的毛病。我现在只想告诉你，你是个母亲，你必须尽到你的义务，多陪伴，多关心，多给孩子传递爱情、爱和温暖。不要再提他的父亲，明白了吗？既然如果你说他父亲就是个畜生，那让他赶紧远离这个孩子，别污染了孩子，听懂了吗？如果他还这个男人还有良知，让那男人努力的尽到父爱，去和那个男人好好沟通，好吗？
1: 我现在已经沟通了，沟通不了。
0: 这位朋友，我就告诉你一句话：这个世界没有沟通不了的人，只有不会沟通的人。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哎，你好，大可老师，
1: 哎，你好，
2: 哎，我就是什么事吧，都是爱往不好处想，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调节一下自己的心态。
1: 你都什么事儿往不好处想了？
2: 平时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啊，或者什么事，就是比如一件很好的事，总是爱先往不好处想，就不知道怎么调节一下自己的心态。
1: 您说的太简单了。这位朋友，很多时候我们也愿意把事情往不好处想，
2: 嗯，
1: 但如果这种想法变成了常规想法，那就是抑郁症了，
2: 就是抑郁症。

0: 样了，那应该
1: 见花流泪，对月伤怀，什么事情看别人高兴，自己就不高兴，这就是抑郁的倾向了。
0: 哦，
1: 经常失眠，情绪低落，那你真的要看心理医生了。
0: 哦，看心理医生是吧？
1: 但这位朋友，我之所以这么简单跟你唠，是因为你在简单跟我说。事情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你得告诉我你是什么情况，你今年多大年龄，从事什么工作，家庭组成情况。
0: 今年是30四起的，然后那个就比如说老板有的时候已婚。
1: 孩子了？
0: 现在没有。
1: 没要孩子呢？丈夫对你好吗？
0: 非常好。
1: 婚姻满意度不错？
0: 对。
1: 在一家私企，老板对你有成见？
0: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他的一些就是脸色不好，然后我就总觉得是不是我哪做错了呀，就是这种想法。
1: 你总在担心别人否认你。
0: 哦，对。
1: 骨子里总是自卑，对自己没
0: 有
1: 信心，是吗？
0: 嗯。
1: 在职场当中，一个女人其实应该有的时候有一种霸气。
0: 哦。
1: 要学会有自信心。我们是给别人打工，但我不是她奴隶。
0: 嗯。
1: 我们是雇佣关系，但是我不是她工具。
0: 哦。
1: 对吧？我们是合作关系。
0: 对，
1: 是不是啊？你要树立这个观点，你不要谨小慎微、诚惶诚恐，那这样坏了。那你这样时间久了的话，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不自信，而且时间久了，老板也会瞧不起这样的员工，太懦弱。对吧？咱们没有犯什么错，有错老板你就说出来。如果我真的做不好，我可以走人，对吧？这位女士啊，家是我们的根儿，有一个好丈夫在呵护着你，是吧？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来源，我们应该有信心、有资本，这就是我们的资本。对不对？如果老板真有什么错误在先，我们不小心触犯了，我们可以给老板沟通。如果老板不能理解，甚至排挤我们，我们可以选择离开。不过是一家私企嘛，不管是私企国企，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0: 对。
1: 作为职场人，我们得有一份自信，但不是自负。我们尊重老板，但是老板不尊重我们，对不起，我们可以选择离开。选择权在你手里，对吧？
0: 对。
1: 雇佣关系一个最基本的核心就是尊重。你不尊重的话，你不变成他奴隶了吗？你不变成他赚钱的工具了吗？是吧？尽管你们是相互依存，但是这位朋友啊，咱不能够低着头做人吧？不能把脑袋揣在裤腰带里做人吧？对吧？咱们挺直腰板，咱们做，咱们靠劳动，靠自己的能力付出，我有什么错吗？
0: 没有。
1: 所以说，我想这位女士在工作当中得有这种霸气，得有这种自信。如果没有这种霸气和自信，不仅工作做不好，而且人际关系也是会处理得很糟。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很多幸福感大多数来源于情感的幸福，只要情感和婚姻幸福，其实每个人感觉自己都很快乐，对吧？大多数得抑郁症的人是事业、情感、婚姻都不幸。所以综合在一起导致自己很压抑，压力释放不出去，最终导致了疾病的发生。所以说我想告诉你这位女士啊，家在自己现实生活中放大自己生活当中的闪光点，你的情感世界是美好的，男人是爱你的，婚姻是美满的，是吧？多好啊！咱每天享受婚姻，回家和自己的爱人在一起，恩恩爱爱，亲亲我我，是不是？我们在一起美好的时光，我们共同去放大我们的恩爱。我好幸福啊！回到公司不要紧，领导，我就是努力做好我的工作。如果你不满意，我可以选择辞职。没什么了不起的，啊！必须有这份从容。你要是总觉得这份工作来之不易，哎呀妈呀，我这家丢了，我以后再找不着了，那我想告诉你，这种人活得很累。因为你总是在被动的被别人牵制。说白了，你对自己的能力不自信。
2: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假期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 我这刚。

0: 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7: 你好。
8: 喂。
7: 哎，你好，我是大可。
8: 哎，你好大可。
7: 哎，你好。
8: 我是一个为啥我有个事儿想咨询一下。
7: 你说。
8: 我呢现在要说高龄呢不算高龄，我现在59了都。
7: 嗯。
8: 就是咨询的啊，就是我这个儿子和儿媳的之间的事儿。
7: 哦。
8: 因为他有两口呢，就是刚接触的时候吧，就是时间比较短促，也就是半年吧，
7: 哦，
8: 就结婚了。
7: 哦，
8: 现在孩子都1岁半了。
7: 嗯嗯，
8: 当时也是缺乏了那个了解，

0: 只不过这个印象感觉得双方都不错，
1: 嗯，
0: 就是结合了。结婚以后呢，将近四个月吧，反正就是属于说就是生孩子了，就是属于说早怀就是。
1: 嗯。
0: 哎呀，完了讲话啥呢？就是结婚以后，反正这是丁家个的。用什么个呢？还没什么大原则上的事儿，就是属于说在经济上，在经济上呢，实际呢双方都不困难，但是呢不困难，但是家里的资助呢，就是说双方老人的资助是有限的。那你说是吧？就是给多少，这是老人的这个心思。咱说是这个。
1: 你儿媳妇不满足？
0: 一个不满足，再一个特能花。
1: 他多大呀？
0: 31了都。
1: 这位朋友啊，你得有个事实，你得承认。半年就结婚生子的人。说白了是先结婚后恋爱。
0: 有点这个感觉。
1: 对吧？他俩真正恋爱是结婚之后才刚刚开始。别看他们已经生了孩子，但在情感的磨合期他们还没过。
0: 现在导致呢就是闹得挺僵，已经闹。
1: 什么谁和谁僵？他们夫妻僵还是公媳僵婆媳僵？
0: 他们两口僵。
1: 这位朋友啊，
0: 哎，
1: 作为老人，在这个时候两个人都已经30左右了是吧，孩子也才1岁多，
0: 对，
1: 我们能做的就只能劝和不劝散。我们更多的时候我们选择的是在一旁默默的观察，我不希望老人参与太多。
0: 是，
1: 我说了，他们正在磨合，对吧？他们也需要成熟，他们也需要为他们盲目和冲动付出代价。作为老人，我们在一旁不要太多指手画脚，否则就会干扰他们的磨合。事情让他们自己去解决，需要老人出来的时候，我们也在站在自己孩子的不是那个角度说话，
0: 对，
1: 说自己孩子的不好，不要人说那个女孩你虚荣心强，什么你物欲膨胀，什么什么你这个什么欲壑难填，不，咱不说这个啊，咱就说咱们儿子做的不对，咱们儿子有很多不足。
0: 大哥，你这一说吧，这一点好像是我做到了，我都尽量说儿子的不是，像个媳妇儿，但是现在导致的吧，就是他两个干仗。完了呢，
1: 您向着媳妇儿还导致他俩干仗。这位朋友，我听糊涂了。
0: 他咋的呢？就是挺能消费，在家就待着吧。他
1: 为什么这个媳妇儿要待着？
0: 他产假吗？高龄。
1: 这位朋友啊，产假是不是有个期限呢？
0: 有期限，现在。
1: 所以我刚才我一直在劝你有点耐心，他们终究要靠自己生活，终究要靠自己去打拼，对吧？他不可能在家闲一辈子。他们两个人说白了还是那句话，他们还在谈恋爱，他们彼此对对方并不了解，他们两个人就是激情的产物，懂了吗？激情作用还是产物
0: 呢？我跟你说，这个现在有一个我没说到，就是他们吧，导致不俩人伸手肢体冲突嘛。完了呢，那媳妇儿就是回家完了二分脚那回来呢，就是把家洗劫一空，再找的人。完了，你讲这。我这儿子更不乐意了，那家伙更跟着火了，就是他俩是几次，完了现在已经起诉了，完了现在反正还没开庭呢，就是说，因为咱也心疼这个孩子嘛，不是？
1: 老人家呀，你有没有和亲家沟通过呀？
0: 亲家也是不咋知情达理的，你说这话。
1: 那妥了，我听明白了，你也没法跟人沟通，是吧？
0: 他那边
1: 两个孩子盲目冲动的结合，你和亲家之间也没有磨合。
0: 完，这个儿媳妇接触的是外人呢。
1: 现在我不想跟你说那个小儿媳妇在外面是不是水性杨花，我只想跟你探讨怎么让两个孩子放下现在彼此对对方的成见，怎么能够学会成熟。这位朋友啊，
0: 哎，
1: 1岁半呐。
0: 是啊。
1: 您的孩子，您的第三代马上就变成单亲了，您老人不丢脸吗？
0: 是啊。
1: 你们家族不丢人吗？你们对得起这孩子吗？这个时候啊，老人家呀，宁可咱们拖着老脸往后多退几步，咱们去找亲家，不可难沟通也沟通，他是人，他不是禽兽，对吧？咱们用话语感动他，用行为推动他，是吧？让彼此大家都把成见放在一边，咱把不同的放在一边，去追求共同的。咱们有一个孩子，两个人曾经相爱过，为什么要闹成这样呢？大家不能平心静气的去谈一谈吗？谈一谈我们共有的东西，不要去谈我们没有的东西。
0: 所以现在有些东西是挺美好的，
1: 所以现在当务之急，我觉得核心在你身上。你是一家之主，你是男方的父亲，你是孩子的爷爷，孩子姓你的姓。
0: 对
1: 对吧，老人家？
0: 对，
1: 这个时候抱怨 说人家这个不好那个不讲理没法沟通不是个事儿，只能导致矛盾激化，只能导致你戴着有色眼镜看着他们全家，只能导致最后两个人对簿公堂。
0: 嗯，
1: 老人家呀，放下这些成见，放下对儿媳的那些不好的感觉，放下对亲家的不好的感觉，去努力想把他们往好处想。为什么？为什么要委屈自己要这么做？为了那可怜的孩子，明白吗？我们哪怕有一丝希望，我做最后的努力，最后实在不行了，咱们也要把对孩子的伤害降到最低。老人家，我觉得作为爷爷，您能唯一做到是这些。当然，您一把年纪了，让您拖着老胳膊老腿跑来跑去，应该说，作为晚辈来说，我们不愿意看到这一幕。但是谁让你养了这么一个不争气的儿子呢？说真心话，我站在你的角度，我想到更多的不是那个不着调的儿媳，也不是你那个不争气的儿子，我可怜那个孩子。
0: 对呀。
1: 所以说，为了这个孩子，您去付出吧，老人家。我知道，推出这样的要求不应该，但是现在唯一能够帮助他们调和的只有您了，否则的话，我们只能面对一个现实，这个孩子没有爸爸和妈妈共同的爱。
0: 有时候一唠这嗑也挺酸不唧溜的，因为这孩子可怜呢。
1: 那你怎么养？你怎么教育出那么一个不争气的东西呢？
0: 哎呀，这俩人都不用说了，说不好听话，这玩意儿劝谁都……
1: 说到根上，您的儿子人格有问题，知道吗？说到根上，您儿子做的还是不是，把一个女人逼成这样，我觉得您儿子也有责任。
0: 趁着经济，
1: 你别把所有的错误都推到那个女人身上，明白吗？
0: 嗯哼，
1: 老人家呀，你几乎没怎么说您儿子，知道吗？我从头到尾我就认为最不着调就是您儿子，草率的结婚，草率的要孩子，草率的经营婚姻，就这么一个被娇养惯了惯坏的孩子，才导致今天那个可怜的一岁的孩子将面临一个破碎的家庭。
0: 那是尽量的还是维和他们，这是
1: 您说呢？
0: 要大了我咋说这得问问你呢，
1: 老人家，这东西还用问我吗？您生活这么几十年了，阅人无数，经历那么多，您是最有心得的呀。一个在单亲家里长大的孩子会有很多问题，你心里不明白吗？
0: 那倒是。
1: 唠到这里。
0: 哎，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3: 哎，你好，是我吗？
1: 哎，是你，你好，我是大可。
3: 哎，这有这么个事儿，那个我和爱人离婚了，离婚了，现在孩子一岁半，然后那个他妹突然间给我打电话，就意思就是，因为我俩离婚的原因就是因为一个女的第三者，
1: 嗯，
3: 然后意思就是他妹要出头找那女的谈谈，就是有意思他哥现在跟那女的要彻底分手了，能不能让我给一个机会？就我俩这事儿吧，给我爱人的父母跟我婆婆那时候整的，天天晚上睡不着觉，
1: 嗯，
3: 特别上火，特别操心。
1: 嗯，没错，您的小姑子是为了她父母。
3: 完了，就那意思就是说，那你说我这换这手机号吧，那个我这小姑子不知道，这个手机号那个我前夫知道，我就怀疑这个电话他给我打的时候呢，我前夫肯定是知道这个事儿。完了，
1: 他是授意自己的妹妹和你沟通。
3: 我觉得是，然后呢，我吧，我住院，但是就是说，你就我住院这段期间哈，我前夫没不闻不问不管，没来看过，也没打电话问问怎么样的。
1: 他现在需要你了，开始跟你沟通了啊。
3: 就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住院这种情况下，我就在我住院当中，我小姑姑给我打电话，然后我住院呢，我前夫还都知道，就从我住院到出院，他都没有跟我联系过。
1: 您住院是离婚之后住的院？
3: 对对对。就是我生病那个，我前夫也是没什么，就是关怀或怎么地的。完了，他还让他妹给我打电话，我就寻思不明白，他这是下的哪盘棋呢？我就打电话主要是这个目的。
1: 这位朋友啊，你不用琢磨他狐狸里装了什么药啊。
3: 嗯，完了这会儿呢，我
1: 小姑子心是好的，但是他的行为是自私的，和他哥一样自私。
3: 是
1: 小姑子呢一番心意，你也别否认人家，打来电话了是吧？主动跟嫂子唠唠嗑，毕竟她还是孩子的姑姑，对吧？
3: 对对。
1: 咱们呢，也应该以礼相待。你可以跟小姑子平心静气的唠。我们为什么分开？你心里应该有数。嫂子是什么样的人，你也很清楚。
3: 是我跟
1: 她说。是一个感情专一的人。
3: 我就觉得。
1: 眼睛里揉不得半点沙子。
3: 我觉得
1: 就算是倒退一万步，你跟你小姑子说好，就算是倒退一万步，我也希望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毕竟和你哥这么多年感情了，对吧？
3: 对对。
1: 但是问题是不是你跟我过一辈子呀，是吧？
3: 对对，
1: 就算是我要回到那个家里，拿出诚意让我感动的不应该是你呀，对吧？
3: 对对对。
1: 哎，这话已经很简单了，这位朋友， 你就点到他，包括你告诉他，我生命。

0: 观察他对你确实好，那时候咱们再考虑复婚。
1: 是，那我就觉得吧，你说现在他这个状态吧，
2: 啊，
1: 他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再找那个女的再谈了，有啥意义？他
0: 谁找那个女的谈呢？
1: 就是我小姑子过来，意思当着我面，完了当着、那个、
0: 你告诉他，你没有必要找任何人谈，
1: 没啥意思，找他谈有啥意思呀？又你说这玩意儿，
0: 你告诉他，问题不在那个女人，听懂了吗？
1: 对，就在他哥那。
0: 你告诉他问题在那个女人吗？我不恨那个女人。我恨那女人干嘛呀？苍蝇不叮无缝蛋。
1: 对，
0: 你就告诉他，你就把这话撂给他。我不恨那个女人，那个女人也是受害者。
1: 你说这玩意儿，你说谈来谈去，
0: 你这个小姑子还这时候还把责任往外摘，还认为他哥是清白的，是吧？他哥是被引诱、被勾引。
1: 嗯，有点那意思。
0: 如果有点那意思，让他滚一边去，告诉他知道吗？你们把你们说的那么清高，我呢？
1: 完了，现在吧，这状态，我昨天回去跟我妈、我爸一说这事儿，我爸我妈说，少让他进这家门，别来，来啥来呀？啊，就那样，我爸我妈这对态度就这样。我现在我就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跟你小姑子，我还是那句话，以礼相待，人家一番好意，别否认人家，但把你的观点表达清楚，解铃还需系铃人，明白吗？
1: 对，
0: 唠到这里。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4: 喂，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4: 哎，你好，是我吗？
0: 哎，是您，您说。
4: 啊，是啊，哎，那个麻烦你了，大可。那个大可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吧，就是我有个儿子，他那个今年28、29岁了。
0: 啊、
4: 嗯。然后吧，他前一段时间上班来着吧，上的也挺好的。
0: 嗯。
4: 上挺好吧，但是他觉得不太满意，他又换了一个单位。
0: 嗯。
4: 换了一个单位吧，上能有小半年吧，
0: 嗯、
4: 然后他又不想上了。不想上了，他说想换个单位，问我说的那你要回你自己看吧，就是实在是不随心不满意，你就换个单位也行、
0: 嗯。
4: 然后他就不上了、
0: 嗯，
4: 不上了吧，然后就在家待着期间我就以为他在找工作呗。然后他说他那个先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找。然后他就玩游戏了，玩电脑游戏吧，他现在就是玩了能有个两三个月了，就怎么说吧，他也不出去，怎么说他也不出去。
0: 你孩子多大了？
4: 28、29岁了都。
0: 嗯哼。
4: 以前吧，他有过一段时间就这样迷恋游戏，后来吧，他不玩了，他就去上班了，他就不玩了。我说你总那么玩。
0: 生活当中有朋友吗？
4: 现在没有。
0: 就这样的孩子最容易沉迷于这种虚拟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他可以找到认可，他可以找到一种满足感，可以让他隔离现实。
4: 现在特别愁一声，他就不出去啊，就是你、给他做吃的，端去他就吃，有的时候端到他跟前他都不好吃。
0: 这位朋友啊，
4: 然后不给他端，
0: 和
4: 他就不吃。
0: 你先听我说句话好吗？
4: 啊，行。
0: 跟您的儿子好好探讨一下他的未来，从他的兴趣点开始说起。
4: 嗯、
0: 他喜欢什么？除了游戏之外，他人生曾经追求过什么？也包括他在现实当中他有哪些优点，把他放大，既谈他感兴趣的话题，也同时不断的鼓励和激励他。
4: 嗯。
0: 慢慢的引导他走出来，告诉他现实当中很美好，现实当中的美好生活要靠现实去获得，在虚拟的世界里得不到的。
4: 嗯。
0: 另外他过去有一些好同学好朋友，调动一下，
4: 嗯，
0: 尽量能调动一些对他有影响的人，让他从游戏的世界里出来。这位朋友啊，听得出你的孩子万念俱灭，百无聊赖，
4: 嗯，
0: 这样孩子心态啊非常危险，情绪非常低沉。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他会得精神疾病的。我们不能让把他圈在这里，好吗？如果他上网上瘾了，真的有一天，我告诉你，你敷多少药片子都救不回来。
4: 所以现在想办法。他是不是对我有依赖呀？我就想他有吃有喝，如果说他就是把他让他就是出去以后，就是不管他吃不管他喝的话，他是不是自己去生活去了？我就想他是不是对我依赖
0: 能做到吗？您能做到？
4: 现在好像有的时候我就有这个念头。
0: 您有这个念头，您根本做不到。这位母亲，别说不现实的事儿，真看着您儿子瘦得骨瘦如柴，被大道上躺在大道上，警察给你打电话上派出所来取了，他救护站来取了，你那时候舍不得，能舍得吗？
4: 他现在就非常瘦，他也不吃饭，
0: 这位当妈的，我就觉得你太没心没肺了。我刚才说那些话，你一句话都不认真听。
4: 我听了，
0: 听了去做呀。两条腿走路，一方面给孩子多多投其所好，谈他兴奋的，告诉他的优点，鼓励他；另一方面去找他对他有影响力的领导、同事、同学、朋友，找那么几个人把他从这个游戏里拽出来。您的力量不行。
4: 哦。
0: 听懂了吗？怎么还跟他固执的认为自己，我把他食物切断了，我把他网线拔了，我把他饭碗砸了。
4: 嗯。
0: 他明天可能就跳楼了，知道吗？

0: 你怎么不明白呢？这孩子现在情绪已经低落到极限。他的问题在哪儿？根儿在哪儿？咱们得找到对症下药。你盲目的就你就切断他的生计，能起多大作用呢？万一起到相反作用呢？你得分什么情况。如果这孩子很理性，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有工作，因为工作的方向问题或者职业选择问题跟你发生了分歧，你可能下去咬咬牙狠狠心，我再也不自入的了，这个可以，因为他本来他自己就有一种精神头，他在现实当中有目标感，他这个是没问题的。可是您的孩子完全脱离社会了，他现在又快丧失社会属性了，他已经脱离人性了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在雪上加霜，你不得分什么状态之下吗？这位朋友，如果他积极进取，做生意总赔，你不资助他了，咬咬牙，这行，我鼓励您切断他的饭碗，让他自己去拼去。你看他现在有那股劲儿吗？
1: 嗯，没有。
0: 他整个人都已经没落了。
1: 啊，对。
0: 所以说，我想告诉你，这位朋友，抓紧时间，跟他一方面这方面沟通，另一方面去找对他有影响力的人。您对他，我听得出一点影响力都没有。您只就是他的妈妈，他的保姆，照顾他衣食起居。
1: 对。
0: 好好琢磨琢磨，过去对他有影响力的同学、老师，他曾经信任过的人，把他找出来，哪怕曾经的恋人，懂吗？得有人把他调动起来，让他不要在那里，让他分散他的注意力，走进群体，走进有意义的事儿当中，慢慢他就能脱离出来。我们现在找帮助他怎么摆脱网瘾。
1: 嗯，
0: 然后
1: 如果是找不到这些人呢，还有别的方法吗？就是找不到这些人的话，还有别的方法？
0: 这位朋友，怎么可能呢？怎么你那儿子天生他是个孤儿，他生活在真空里呀、啊，在你们家族当中居然没有一个人对他有影响力呀、啊？这位朋友啊，您和她丈夫是怎么做父亲和母亲的？
1: 这孩子吧，我和他父亲从小，他5、6岁的时候，我俩就离异了，然后一直就是我带着他。
0: 你怎么不早说呢？
1: 就是我带着他，然后他
0: 你的孩子一直在单亲家里长这么大。
1: 啊，对，然后我爸是没有父亲，没有母亲，然后他也没有爷爷奶奶，他又没有什么亲人，就跟着我上学了、放学了什么的，一直都是我带着他。他前一段时间不这样啊，就打从去年开始就这样的。
0: 您呐，耐心的跟他好好交流交流，实在不行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劝他和你一起去看看心理医生，啊，让心理医生救助一下这个孩子，否则的话，他这样沉迷下去太危险了，和孩子推心置腹的唠唠，妈妈就是你，你是妈妈唯一的希望，是妈妈未来的生活的一全部，妈妈把你抚养成人不容易，你去动一动他的恻隐之心，看能不能唤醒这孩子的良知。也别给他太多压力，好吗？到这儿。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哎，是我吗？
0: 哎，是你。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大可。
3: 哎，你好，大老师。
0: 哎，
3: 我是第一次给你打电话。
0: 嗯嗯。
3: 我是这个情况。
0: 你说。
3: 我是去年结的婚。
0: 啊。
3: 但是今年就在昨天。
0: 嗯。
3: 我跟我媳妇儿俩就是说，现在已经矛盾闹到离婚的地步。他今天给我打电话，我俩就去办离婚手。
0: 是说今天下午就去办离婚手续啊？
3: 对，他给我打电话，他没拿户口本。
0: 嗯。
3: 事情是这样式的，本身吧，结婚之前吧，我俩处的还都挺好。就是说，我自己在前年我自己买的房子，不管是首付啊还是什么，都是我自个儿办的。
0: 嗯。
3: 就是说去办婚礼也都是我自个儿挣的钱，我就觉得两个人结完婚以后，能够一起去奋斗，一起去努力。
0: 嗯。
3: 但是啥，他呢就没有。自从结完婚以后，他也不上班了，就是说他好像是这9个月当中也就上1个月的班，完了挣的钱呢，他都存到他的卡里头。他没有就是说往家里头就是说买过是什么，真的这一斤米一斤油他好像都没有买过。
0: 嗯，
3: 完了我跟他说过，上一次吵架我跟他说过，然后那个
0: 你为什么要计较这些呢？
3: 你知不知道大哥老师，我压力特别大。
0: 你压力特别大，你也是男人呢。
3: 我自己供了我
0: 首先你是女人，娶来是用来爱的，你连最基本经济上都供养不了她，你干嘛娶她呀？
3: 我不是说供养不了他，他你知道他每次出去上班，我都给他钱，而且就是说，他不管他挣不挣钱，他想买什么买衣服我也给他钱。
0: 那你为什么抱怨呢？这位，
3: 我还是给他钱。
0: 我不明白，你跟他争吵的时候你说这些干嘛呀？你说这些不等于白做了吗？
3: 我只是说什么，真的 你说我自己供一个房子，楼上的吃喝拉撒睡，还有我自己做的开个小店，我店里的吃喝拉撒睡都是靠我一个人。
0: 是啊，
3: 我感觉我特别特别的累。
0: 那这个累是谁选择的呢？谁造成的呢？不是你自己吗？当时你选择这个女人的时候，
3: 但是
0: 你也明白她对你的爱是有条件的。
3: 但是结婚之前呢，她说过可以一起奋斗的，可以一起努力的，可以一起还房贷，可以一起就是说创造。
0: 那从一开始她就跟你撒了谎，那这样的女人还怎么过呀？
3: 然后昨天
0: 我告诉你，我大可本人最讨厌撒谎的女人。
3: 然后我昨天完我就说，我说那个不什么什么东西都需要靠自己去努力。完他说你指望我跟你还房贷，你想都别想，你房上又没有我的名，
0: 根儿在这儿了。当初你买房的时候为什么不写他名呢？
3: 因为啥？我买房的时候还没跟他处对象呢，我家是外地来的。
0: 这位朋友啊，这个女人从一开始跟你撒谎，学科跟你奋斗。但是当真正结合之后，他并不跟你一起奋斗，是因为他总觉得你很自私，他一直跟你心怀鬼胎，你们俩根本不相爱，你们俩是互相利用。
3: 我们俩就是说认识能有三年吧，就是说分分合合很多次，就是说最后一次完了他过来回来找我，然后又处了半年多。
0: 这次分开之后，你们俩就彻底不要再联系了，好吗？
3: 这次是
0: 我觉得这位朋友啊，耐心的等待他把户口本找了。我觉得
3: 你
0: 们两个人呐、啊，根本就不真心相爱，你也从来没爱过他，他也从来没爱过你，你们俩就是孽缘，一对在错误的路上走错方向的情侣，一个在孤独和寂寞当中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而将就对付敷衍，还对对方撒谎。
3: 我当初我真的
0: 我只想告诉你，一个撒谎的女人不值得爱，一个不懂得爱女人的男人也没有资格去留住婚姻。
3: 真的，
0: 你们俩都有问题。
3: 我把什么就是说，我感觉我就是说，我觉得最好的东西我都给他，
0: 有意义吗？他爱你吗？你给谁了都啊？对牛弹琴，他永远听不懂啊！你对他再好有什么用呢？
3: 刚刚结完婚，我就去给他买了一个貂，然后我看别人都用苹果，我又给他买个苹果。我真的，我感觉我就觉得吧，
0: 这位朋友啊，我刚才的话你没听懂吗？从一开始你们就是错的，你再怎么做他也是错的。明白吗？
3: 那我们就是说离婚，
0: 我就告诉你，一个撒谎的女人不值得男人爱，她也从来不会爱上别人。我再说，这是我个人观点啊，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偏执也罢，武断也罢，这是我个人观点。
3: 她真的，她把钱看得特别特别的重。
0: 爱撒谎的女人通常虚荣心很膨胀，这种女人非常物质，她只在乎钱，只要钱到位，她跟谁都可以结婚，懂了吧？
3: 啊，懂了，
0: 唠到这里。
3: 是。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假期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好，我是小婷，这里是乡村魅力。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农历5月19。眼下步入盛夏时节，雨水频次增多，在此和大家分享几个多雨天气的注意事项：出行尽量避开低洼积水路段，远离河道山体，防止山洪滑坡等地质隐患；居家时检查门窗排水管道，避免水量倒灌；雷雨天气减少户外逗留，不靠近基础设施和高大树木，同时注意防潮除湿，合理调整饮食起居，减少湿热带来的身体不适。愿我们多留意天气变化，做好防护，安全度过多雨盛夏。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

0: 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5秒后，启动作业，3、2、1。
7: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8: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9: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1: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1半，这可咋活呀？
12: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3: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1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4: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6: 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6: 哎，我真的。
1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6: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骷髅意味着什么，鲜花代表着什么，不言而喻。骷髅常人见之而生恐惧，物感躲之唯恐不及，安能当作事物摆件而放在书桌上？鲜花则人人欲得之，珍惜有加，欲常开不败，又怎能忍心把它和骷髅放在一起呢？90多年前，楚图南到长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时，在自己寝室的书桌上就把这两件东西放在一起，一件是洗刷得白惨惨的骷髅，一件是插在瓶里的鲜花，这令他的学生们惊奇不已。当学生们忍不住问他，他从容地解释说，鲜花表示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表示对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骷髅表示为革命事业不怕牺牲，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

楚图南，中国文化名人、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书法家。新中国成立前，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曾任暨南大学、云南大学、上海法学院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名人，受另一位中共名人李大钊之命，奔赴东北，播撒革命文化火种，从而在吉林党史上写下重要篇章。1926年春，楚图南加入中国共产党，奉李大钊之命，实行广种薄收战略，到东北扩荒播火，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传播革命火种，宣传马克思主义。楚图南先后在哈尔滨三中、六中、吉林市的省立女中、吉林六中、育文中学、省立一师、省立一中、吉林五中及长春省立二师任教。1929年，楚图南到长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担任三年级的班主任，团结一批批进步生在他的周围。他组织读书会，阅读《哲学的贫困》、《费尔巴哈论纲》、《母亲》、《铁流》、《谢公船》、《七个被绞死的人》、《雨丝》、《拓荒者》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文学书刊，还组织演讲会，演出有进步思想剧目，开办秋生书社，创办秋生灿星小刊。这些活动犹如春风吹进了二师，给二师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学生们更是爱慕敬仰他。楚先生给他们留下了惊奇的印象。1930年11月初，楚图南因震惊东北的吉林五中共产党案被捕，当时他正在哈尔滨女一中任国文教员。东北军阀当局以宣传赤化、鼓动风潮的罪名，在吉林、长春和哈尔滨同时开展了大搜捕，在吉林五中逮捕了学生方秀春、黄寿天和教员郑孝寻、教务主任谢雨天、校长肖如伦，在长春逮捕了第四小学教员郑健。楚图南在哈尔滨被捕，带着脚镣被押到吉林监狱，作为共产党要犯单独关押。敌人组织一个专门机构，吉林临时军法会审处审讯他们，所谓审讯就是严刑逼供。黄寿天受刑最重，他的手被打得肿起很高，黄寿天很坚决，绝不招供，大家谁也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敌人找不到证据，最后只好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及不利于国民革命之主张的所谓罪名分别判刑。楚图南被当作共产党要犯，量刑最重，被判11年。监狱的条件非常恶劣，大小便都在屋内，臭气熏天，冬天没有取暖设备，睡凉炕，吃发霉的冷高粱米饭。面对拷打和死亡，楚图南并没有失去生活和斗争的勇气，而是践行着自己对革命信仰和组织的诺言，以强大的内心力量，门着铁的严肃，在死的站立，也是在死的大宁静中，给青年朋友们讲历史、讲文学，并翻译完成20万字《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一书，接着又翻译了尼采的《看哪这人》。1932年写完小说集《没有仇恨和虚伪的国度》。狱中的楚图南让我们看到革命者的坚强，更让我们看到中国文化人的坚韧和追求，也看到李大钊广种薄收的战略成效。1934年，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登基，实行大赦，楚图南和他的学生们走出监狱，离开东北。回到关内的楚图南继续以骷髅的坚强和鲜花的馥郁从事革命和文化活动。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之一穷五零，武装斗争。
1: 1927年，敦化县出了一桩奇闻，一个不到14岁的少年在参加招收成人私塾教师的考试中，竟然在36名成年考生中名列第4，全城为之轰动，小才子之名不胫而走。这位小才子就是出生在敦化县城西10余里半截河村的陈汉章。陈汉章，满族，1913年6月13日出生，家境贫寒，天资聪颖。无论是读私塾、上小学，还是念中学，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930年12月，他以全校总分第1名的成绩毕业。在毕业典礼上，他登台演讲，他说：“我立志从事教育事业。”假如我的理想因帝国主义侵略而打破的话，我将毫不可惜。为了祖国，我一定投笔从戎，用我手中的枪和我的鲜血以致生命，赶走强盗，消灭敌人。1932年9月13日早晨，誓死抗日的陈汉章到中国国民救国军前方司令部司令吴义成处投军，这年他刚满19岁。吴义成非常器重这个青年才俊，让他在司令部文书处工作，不久便提拔他当了司令部的秘书。才子干文秘，搞宣传，属于量才录用。但是陈汉章的才能强壮和意志力注定他要成为战将。1932年10月，救国军攻打宁安县城，陈汉章担任战地鼓动队长。战斗打响了，敌人烧毁江桥。晚秋10月，天冷水凉，战士们有些打怵。陈汉章见状大喊道：“勇士们，咱们连死都不怕，还怕水凉吗？跟我来，冲过去！”说着扑通一声跳到江里，射向对岸。战士们在他的带动下也跟着跳下江去。上岸后，突击队在前面奋力冲杀，鼓动队随后跟进。不幸突击队长中弹牺牲，群龙无首，进攻受挫。陈汉章见状高喊着：“弟兄们不要乱，我来代理队长，大家听我指挥。”在他的指挥下，顺利地炸毁了敌人的军火库。在血与火、生与死的关键时刻，陈汉章完成了由才子到军事指挥员的第一次铁血转身。陈汉章的才气和英勇表现也得到救国军中周保中、王润成等中共党员的注意。周保中指示王润成对他进行特别培养。不久，由王润成介绍，陈汉章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陈汉章由一名朴素的爱国主义青年、民族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完成他的第二次铁血转身。1934年6月，按照党的指示，陈汉章离开救国军，到宁安工农义务队指任导员。1935年2月，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第1师政治部主任，随后调任2师参谋长。1936年初，调任东北抗联第2军第2师参谋长代师长。1936年5月，任东北抗联第2军第5师师长。这年他刚好23岁。1939年7月，任东北�抗联第1路军第3方面军指挥。在他的指挥下，2军5师与抗联5军紧密配合，一直战斗在宁安镜泊湖、敦化、延边一带，令日伪军闻风丧胆，称他是最为显著的有力之匪，悬赏5000伪币捉拿他。中国老百姓则编出歌谣：“ 日本鬼子遭了殃，出门遇见陈汉章，才子转身成将军，打起仗来不但勇猛，而且足智多谋。1937年底，为夺取棉衣和其他补给，陈汉章决定智取敦化沙河岩。按照计划，副师长侯国忠带领一部分抗联战士在沙河岩城外占据出山口，袭击日军巡逻队，城内敌人火速增援。晚6点多，陈汉章率1队日军士兵来到沙河岩村门口，干掉伪军岗哨，冲进村里，攻入日本军营。村外敌人闻之，方知中了调虎离山之计，慌忙回兵村里。哪知陈汉章早已给他们设下了伏击圈。此战共歼灭日伪军150多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过冬物资。1939年8月，陈汉章配合一路军副总司令、总政治部主任魏拯民，制定攻城打援战术，打响了东北抗联历史上著名的大沙河连环战。23日早晨，陈汉章率100多名战士打进大沙河镇，攻下伪警察署的炮楼，全歼守敌，占领大沙河，为阻击安图县城的增援之敌，陈汉章即命副指挥侯国忠率13团部分指挥员前往大沙河以南的杨木条子。当部队急进至距大沙河仅1公里的南岗时，同增援之敌迎头相遇，战斗迅速。

展开。侯国忠沉着指挥，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直到看到大沙河方面烟火冲天，表明陈汉章已经运走所有战利品，烧毁伪警署时，侯国忠才下令撤退。在撤退途中，侯国忠不幸中弹牺牲。23日深夜，明月沟增援之敌宫本部队在通阳屯遭三团机枪班女班长许成书孤身阻击后逃进松江镇。魏拯民判断敌人必然返回明月沟，于是魏拯民率部队在谢家店附近埋设。24日下午，敌宫本讨伐队果然从松江镇返回，魏拯民一声令下，抗联部机、机枪、迫击炮一起开火，敌人除一辆汽车逃跑之外，其余七辆全部被击毁。此战共歼灭百余人，大沙河之战历时2天，共歼灭250多人，缴获轻机枪7挺、步枪300多支和大批的军用物资，取得巨大的胜利。1939年11月9号，陈汉章率部与日伪军在敦化小青顶子发生激战，战斗从早晨一直持续到下午3时，敌强我弱，伤亡增加，再纠缠下去后果不堪设想。陈汉章一边思考对策，一边四下瞭望，突然他发现山脚下芦苇塘的一角被炮火烧着，他灵机一动，头脑中马上形成一个火烧芦苇塘的计策。当时天正刮着西北风，他命令战士去西北角去放火，火借风力，风助火威，不多时整个芦苇塘变成了火海，躲在里面的鬼子被烧得焦头烂额，乱了阵脚。陈汉章趁机率部冲下山来，成功突围。1940年3月，在敦化大山嘴子附近，日本讨伐队紧追不放。黎明时分，猎人出身的战士何忠孝突然闻到一股气味，判断前面有野猪群，建议部队绕开行走。陈汉章用望远镜一看，果然是100多头的野猪群。陈汉章又往回望一望，200多日伪军正往这边开来。一个奇妙的作战方案瞬间在陈汉章的头脑中形成了，他拍了一下何忠孝的肩膀，这个任务只有你去完成了。他用手指了一下前面的野猪，又往后指了一下后面的日伪军。何忠孝马上会意，他埋伏一道小山岗上，瞄准头猪开了一枪，又回头打伤日军军官。日军军官把指挥刀一挥，日伪军拼命往前冲来，这边受伤的头猪嗷的一声朝枪响的地方咆哮奔去。在山岗上，日伪军和野猪群撞个对头，200多日伪军被100多头野猪折损大半，抱头鼠窜。残酷的东北抗日战争环境铸就了陈汉章的钢铁意志，使他能够面对处理一切艰难险阻，包括自己的伤痛。1940年4月，日伪军围攻牛心顶子密营，陈汉章腿部负伤，突围后转移到二龙山密营，由于没有药，甚至连盐都没有，伤口迅速恶化，军医束手无策。可陈汉章毫不在意，他让军医拿来一个布条子，让军医用木棍把布条子捅进伤口里，把腐烂的肉拉出来。军医不忍心下手，陈汉章就自己动手，来回拉动布条，把烂肉和脓血全部清理出来。看着陈汉章脸上豆大的汗珠，军医的眼睛湿润了。陈汉章却若无其事地说，你以后多照顾其他伤员吧，我这点伤不算什么。令人想不到的是，这种残忍的方法还真管用，伤口奇迹般的好了。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和叛徒的出卖，1940年12月8日，陈汉章在宁安湾沟密营壮烈牺牲，年仅27岁。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誓死抗日的诺言。

0: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7: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1927年，赵尚志被军阀政府关押在吉林第一监狱里。为了迫使赵尚志屈服认罪，敌人使用了各种方法，而赵尚志意志坚定，即使在铁窗生涯里也不屈不挠地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在监狱期间，赵尚志领导难友们教训肆意欺负中国人的俄国犯人，又联合大家开展了要求罢免典狱长的绝食斗争，最后都取得了胜利。当时吉林第一监狱除用高压手段对付犯人外，每周都要由聘来的教诲师给犯人们上一次教诲课，以感化教育犯人，使之所谓的改邪归正。在狱方看来，此举对赤化分子更是必要，因为他们软硬不吃，咸淡不进，只好向他们宣传这些封建礼教和安分守己的思想，奉劝其改过自新，至少也可以消磨点革命斗志。那些教诲师所讲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君子以忠孝为立身之本，你们参加什么国民党共产党，不安守本分让父母操心，有失仁慈之道，亦或是一国三公是祸乱之源，人人想管国家大事，抢着当官，天下能太平吗，等等陈词滥调。对于这些教诲师来讲，他们深知用这些说教来感化所谓的政治犯是难以奏效的，但这是例行公事，到时间还得去教诲一番。1928年初，监狱来了一位叫刘作恒的教诲师，由他给赵尚志等政治犯上课。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赵尚志感觉到这位新来的教诲师很有正义感，他常常被革命者英勇无畏、舍己为人的精神所感动。于是赵尚志就常常借着请教问题的名义到他办公的地方去。赵尚志通过不断地向他宣传爱国主义思想，讲述革命道理，终于使这位教诲师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逐渐同情革命者的斗争，认识到自己助纣为虐，为反动派充当帮凶的错处。这位教诲师不但没有让赵尚志改变，反而在赵尚志的帮助引导教诲下弃恶从善，转变了立场，站到革命者方面来。这样赵尚志成了能够赤化敌人的教诲师。对此刘作恒回忆说，在吉林第一监狱，我和赵尚志接触是比较多的。有一次在上课时，他突然向我提出三个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犯的什么罪？中国人爱中国犯的什么罪？军阀无故抓人投入监狱犯不犯罪？他的提问我当场没有答上来，后来我做了认真的反思，感到赵尚志这个年轻人提出的问题很有道理。渐渐的，我被他那种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决心投向革命。赵尚志和刘作恒这个教诲师当上了朋友。从此刘作恒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多次掩护狱中共产党员的活动，为共产党员代买小说或是生活用品，帮助地下党组织和狱中共产党员宣传信件，从未出现差错。他还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钱支援赵尚志等共产党人，曾多次掩护党内同志在狱中开展活动和斗争，并以他为核心在监狱里成立了护纪会，利用巧妙的手段有理有节的组织和领导犯人开展反帝反军阀和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1929年，赵尚志出狱，中共满洲省委为了加强对长春地区的革命斗争的领导，于同年冬派遣赵尚志到长春组建了中共长春特别支部。赵尚志到长春后看望刘作恒，根据他的思想觉悟程度和实际表现，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由刘作恒任特支书记。为了适应白色恐怖下党的秘密工作环境，
赵尚志、刘作恒商定，刘作恒在党内的名字叫张仁权，由上级组织邮寄给他的党内文件及《满洲红旗》《实话》《环球巡刊》《向导》等书刊，收信人皆写长春吉林省第二监狱张仁权收转字样。从此刘作恒成为了党在敌人监狱里的一名地下工作者。在后来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刘作恒经历过很多的工作岗位，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为党和人民立下功劳。新中国成立后，刘作恒曾任中共中央监察部办公厅副主任，1958年调任安徽省工作，曾担任安徽省检察院检察长职务。赵尚志就像一颗革命的火种，不论是在枪林弹雨的抗日战争前线，还是在高墙电网的敌人监狱里，他那救国救民的炽热情怀总会感染身边的每一个存有爱国心的中国人。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曹国安，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二师师长兼政委。李铁岩，是第一军政治部部主任。李铁岩是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他们是有勇有谋的优秀指挥员和政治部干部，更是杨靖宇将军的好助手、好战友。曹国安还是宋铁岩的亲舅舅，舅舅外甥紧密配合，成功领导伪军迫击炮连起义，在抗联一军的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东北沦陷后，党为了武装抗日、收复国土，派遣正在北京搞学运工作的曹国安和宋铁岩一起返回东北，组建抗日武装队伍。1933年1月，驻扎在永吉县乌拉街的伪警备第五旅14团迫击炮连正在招募新兵，曹国安化妆成

舰渗透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给士兵讲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故事，还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建立新中国等党的主张，激发他们内心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曹国安还利用有文化的优势，常帮排长填报表、写文书材料，很快就得到排长的信任，兵运工作进展顺利。二月，伪十四团移防到吉林省城今吉林市，迫击炮连随团住在吉林市。为了团结士兵，避免引起怀疑，曹国安利用当时流行的士兵乐意接受的形式结拜盟兄弟。他联络了20多个有爱国思想比较可靠的士兵，在松花江边的小庙里举行了结拜仪式，共同对天发誓，今后要亲如手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在任何危急时刻绝不出卖朋友。曹国安年龄最大，众兄弟一致尊推他为大哥，曹国安就以大哥的身份给兄弟们讲话。日寇烧杀掠抢，我们不当亡国奴，挽救全民族匹夫有责，我要带兄弟们抗日，我当大哥的绝不会把兄弟们领到邪路上去。兄弟们更信任他，都决心跟他走。曹国安要向党组织汇报情况，便向排长请假回家探亲。请假没成，他就想了个主意，给委连长写了一张请假条。委连长一看假条，词语通达，精笔墨妙，不仅准了假，并让他探亲回来，就当连部当文书。几天后，曹国安探亲回来时，把宋铁岩带来安排在连里。经过曹国安和宋铁岩艰苦细致的工作，士兵们大多数有家仇国恨。不久，几个士兵因为反日言论被开除，打了饭碗。曹国安和宋铁岩就跟士兵们讲，日本人不相信咱们，将来有可能把咱们全缴械。士兵们听后对当伪军更加惶恐不安，更恨日军了。四月下旬，伪十四团被派往磐石烟筒山一带山里围剿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迫击炮连士兵不愿意打自己同胞，士兵们有的放空枪，有的让炮弹不作响。围剿过程当中，队伍临时驻防在山烟筒山，队伍临时驻防在烟筒山镇，迫击炮连单独住在私人开的承德园烧火大院，深得连长信任的曹国安被留在省城照顾连长的家属，他万分焦急，千方百计地让连长老婆去看连长。五月初终于得到机会，送伪连长的老婆到烟筒山迫击炮连驻地。当天晚上，曹宋就分头分析迫击炮连的情况，士兵中绝大多数人厌恶的伪军生活。烟筒山离南满游击队活动的山林较近，便于同游击队会合，迫击炮连驻地离其他的伪军部队较远，行动不受牵制，应利用这些条件。因此他俩分头做进一步的宣传和准备工作，大部分士兵被争取过来，起义的群众基础形成。就在这时，上级党机关遭到破坏，联络员被捕，与烟筒山地下党联系失败，策反烟筒山伪军起义的风声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曹国安、宋铁岩当即决定28号夜里0点发动起义，起义口令是革命，口号是抗日救国，起义地点在烟筒山两山之间。因士兵们对日军的仇恨，就用日本人来缴械了作为起义信号。28号傍晚，他俩再次碰头互通情况，对准表后回到营房。28号这天是端午节，伪连长摆酒席设宴庆祝自己晋升为少校团长，曹国安安排信得过的士兵殷勤地接待宾客。席间有个班长跑过来小声报告连长，曹国安要拉出去。连长信任稳重憨厚的书呆子文书，训斥那个人扫兴。曹国安得知后，立即加派几个骨干以伺候客人为名，察言观色，待机行动。宴会从午后3点一直吃喝到晚上8、9点钟，个个喝得醉醺醺的才散。士兵们照常吃的高粱米，连点荤腥也没有，相比之下士兵们怨声载道。曹国安和宋铁岩就凑了些钱。

钱买了些肉菜和兄弟们过节，士兵们很感动。酒足饭饱之后，曹国安通知骨干们今晚有行动，这些人就合一躺在炕上装睡，几个骨干还依曹国安的嘱咐假装喝醉，鼾声大作，实际上他们睁大双眼听外面的动静，紧张的气氛好像能听到心跳。换到第五班岗，曹国安和宋铁岩悄悄地溜出房门，在房角处碰头。曹国安低声说，时间到了，马上行动。两个人急速回到房里，大声喊道，不好了，弟兄们快起来，日本人来缴械了。装睡的骨干们噌地跳起来，抓起这枪顶上的子弹冲到屋外，全连100多人慌忙地跑到院子里。曹国安正在集合队伍时，魏连长听声出来，大声说，兄弟们不要慌，哪来的日本人缴械的事，你们不要上当。现在大家听我的命令，各排长班长都到连部开会，其余兄弟回去睡觉。曹国安一看情况紧急，当即立断，低声命令宋铁岩，干掉他。随着枪响，魏连长被打死，欲拔枪顽抗的两个排长被打伤，院内一片慌乱。此时住在烟筒山镇西头的伪机枪连也枪声四起，迫在眉睫。曹国安大声喊，日本人来缴械了，快往南山跑。他边喊边率领士兵们冲出连部大门。另一位起义领导张瑞林带人抬着迫击炮和弹药随后跟进。曹国安、宋铁岩把队伍带到哨子顶子集合，清点了人数，并宣布，我们的起义胜利了，从现在起我们才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要走抗日救国的光明道路。过去我们把枪口对着自己的同胞，以后要把枪口对准日本鬼子。他们把迫击炮连改编为抗日迫击炮大队，大家一致推举曹国安为大队长，宋铁岩任政委，下设三个中队。为了防止敌人追击，曹国安率领起义出来的50多人带着一门迫击炮，扛着20多箱炮弹，连夜赶路，到达了石虎沟宿营。这里山高林密，易守难攻。同时曹国安派人连夜给南蛮游击队送信。第二天上午，南蛮游击队派联络员前来迎接，中午起义队伍与南蛮游击队会合，午后他们随同游击队向西极行军。第二天到达南蛮抗日游击队的根据地玻璃核桃，受到了热烈欢迎，军民们用猪肉炖粉条热情款待。晚上召开了军民联欢会，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处长马仲云代表中共满洲省委对起义部队的抗日救国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曹国安代表起义的士兵们讲了话，会后演节目、扭秧歌、慰问起义士兵，起义士兵感到无比温暖。六月，起义队伍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12军南满游击队迫击炮大队，曹国安任大队长，宋铁岩任政委。曹国安、宋铁岩领导为迫击炮连武装起义，是在日军向南满抗日根据地连续发动4次大规模的围剿中进行的。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粉碎了日军的计划围剿，极大提高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对南满抗日武装斗争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后不久，伪军第14团又有数人起义，携带武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使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增加。曹国安、宋铁岩创建的迫击炮大队是南满游击队的第一支重型武器部队，它大大的增强了南满游击队的实力，为东北抗联和东北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东北人民摆脱亡国奴的命运，曹国安、宋铁岩亲舅舅和亲外甥从发动起义、掌握武装开始，一直坚持斗争，直到英勇牺牲，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和共产党人家族抗战的壮丽凯歌。

0: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农历5月19。眼下步入盛夏时节，雨水频次增多，在此和大家分享几个多雨天气的注意事项：出行尽量避开低洼积水路段，远离河道山体，防止山洪滑坡等地质隐患；居家时检查门窗排水管道，避免水量倒灌。雷雨天气减少户外逗留，不靠近基础设施和高大树木，同时注意防潮除湿，合理调整饮食起居，减少湿热带来的身体不适。愿我们多留意天气变化，做好防护，安全度过多雨盛夏。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

0: 来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然后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成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

0: 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我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4: 没事儿，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儿，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就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

0: 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0: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

0: 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嫌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

0: 以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
9: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净当令。
5: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0: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

0: 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们俩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1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

0: 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链接城市。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4: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3: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4: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

0: 北京时间7:02，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也再次提醒大家伙，我们的直播呢会通过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和中午的12点，通过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我们会通过抖音来进行直播。直播当中会有两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和大家来匹配岗位信息，你在公屏上介绍自己，我在直播间当中给你匹配岗位信息，这是第一个内容。第二个内容呢，就是每周的啊，每周都会和大家分享的一个上新的岗位内容，应该说是每一天。这些上新的岗位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带有报名截止日期，在某一天报名就截止了。所以呢，这些啊岗位信息出自于哪儿，什么时间报名截止，一定要听一下。如果说听到了有适合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在报名截止日期之前去现场，或者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邮箱，有的也要求电话来进行报名，具体的还是要看一下用工单位的一个要求。给大家匹配岗位信息和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内容，都是无偿的提供给求职者的，所以呢，所有的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朋友持续的来关注我的直播。在今天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医院的、学校的一些其他的啊，比如说吉林省省直事业单位发布的公开招聘工作人员8号公告，如果说您是可以从考试拿到岗位内容的话，这个千万千万别错过了。好的，今天的第一则和大家分享的上新内容呢，是出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此时此刻啊，是中医科因为工作需要拟招聘医生，了解一下它的用工方式是医院聘用制，也就是编外合同制，医院来聘用你啊。听一下具体的要求，硕士及以上学历并取得相应的学位，针灸推拿专业，年纪呢是未满35岁。再次提醒大家伙，这个是要求持证的，一定要有三证。特别是刚刚关注我直播的朋友，对于这三证，医生持的这三证，如果说不太了解的话，和大家科普了。首先第一个是医师资格证，第二个证叫做医师执业证书，还有一个叫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这三个证一定要有。同时如果你之前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的话，会被优先啊，会被优先。他呢会按照医院的聘用制，也就是编外合同，卫生技术人员相关的待遇标准来执行啊，这是你的待遇。所有的啊，所有的只有第一个，就是报名表需要你在这则网站当中来进行下载，其他的自己来进行准备。比如说你的个人简历啊，你的有效期内的身份证的正反面，高中以上全部学历的毕业证、学位证啊，相应的学位证，以及学信文打印的学历啊等等，这些一定一定要准备好。如果说你没有高中毕业证，这个是含你会考证的，可以带哪些内容呢？也是在这则报名办法当中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啊。还有有一些朋友特别优秀啊，比如说你在校期间获得了好多的啊这获奖证书，这个一定一定要带着啊，一定一定要带着。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7月7号下午的4点，报名就截止了。所以各方面都符合的话，可以来关注它的官方网站。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官网，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啊。你说我赶上周末这两天去行不行？不行啊，绝对不行，一定要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去现场来进行报名。有的时候为啥说一定你足够优秀啊，让你一定要把获奖的证书带着呢？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例子啊，之前啊一直有你到某所学校啊去和大家直播招聘会的现场，我也看到了一个女孩特别的优秀，人家就拿着自己的简历去了。这女孩拿了什么呢？一沓子，厚厚的一沓子获奖的证书。那你想想，如果你是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你会如何来进行筛选呢？对不对？所以有获奖证书的话，一定一定要带着啊。好的，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刚刚和大家分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是医院的，来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接下来来关注吉林的啊，这家医院丰满区江南街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此时此刻在招聘，招聘的是超生医生啊，在招一人。这两天也有朋友问说，我是大专学历，学的是超生医学专业的，有没有岗来啊？在这里你可以来关注丰满区江南街道卫生服务中心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的官方公众号，再来说一遍，叫做丰满区江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的公众号。超生医生，听一下，年纪要求在45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超生医学专业，同样必须持有资格证书。如果你之前从事过临床工作经验的话，也会被优先。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啊，填写好你的求职意向表，带好你近期的小二寸啊，免冠小二寸的彩色照片，包括你自己的身份证啊、毕业证等等，一定要都带好。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报名的地点呢是在丰满区江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4楼办公室。同样啊，周末这两天呢也不能去，周一到周五啊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去。这则公告的下面呢也有联系电话，如果说您对哪一个问题哪一个点不懂的话，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好的，此时此刻和大家分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这些内容涵盖什么呢？比如说央国企、事业单位、医院、学校啊、非营利性组织它的招聘。这些内容所有的朋友们提醒大家伙，你不会在一个平台当中看得到啊，不会在一个平台当中看得到，都是我们啊给大家来进行就业服务，发现诶，大家伙可能对这类岗位关注度比较高，我们给大家收集整理出来的，在每一天和大家来进行分享。那你说诶，今天我就是没起来，错过了怎么办呢？别着急啊，所有的朋友们，告诉大家一个解决的办法，你可以来关注啊什么抖音号，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啊，这个呢是我们每天日常来进行这个直播的啊一个号码，除了周六周日啊，除了周六周日。然后呢上面会有一个公开群，进入首页之后会有一个公开群，你加入公开群就可以了，任何一个没有满的公开群都可以加，选一个就行了，内容都是一样的。这个群当中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上新的岗位内容，希望大家伙不要错过，每天都会和大家发，第一个。第二个内容啊，不能唠嗑啊。第二个内容是什么呢？有一些朋友说，诶，我参加过你们几场的这个招聘会，你告诉我哪有招聘会了，我去了。但是有一个是什么呢？我问了这场招聘会，它需要有通行证的，这个证在哪儿领？诶，这个就是我给所有的粉丝朋友的一个福利。如果有招聘会的话，有通行证的话，我会优先在我的粉丝群当中来进行发布。那有些朋友还会有一个疑问说，哎，我也一直关注你周一到周五的直播了啊，上面呢会有岗位信息来进行匹配，那你们省点事儿呗，直接把你的这个岗位信息表发到群里，是不是？你也省事儿，我们也省事儿，我们直接就挑挑拣拣了，是不是？为什么不发啊？我一定要和大家来说一下，就这个其实怎么讲呢，这么多的岗位在我这儿真的是没有用，那也为什么要让大家来介绍自己而不发到群当中呢？第一个内容，岗位信息它是有变化的，有的上新了，有的是下架了，一个岗位有上新有下架，对不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有的朋友找工作找的时间会比较长，有一点焦虑，感觉哎，这个岗位真的是适合我，那我就和人资老师打电话吧，可能你的学历或者说您的经验不符合，给人资老师打电话就是一种打扰。所以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你直接介绍你自己啊，介绍你自己，然后遇到岗位招满了不招了等等，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我们去和用工单位的人资来进行沟通，就是这么简单啊，一个安全可靠的一个媒体朋友啊，给大家来进行就业服务，所以信得过啊，信得过。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招聘的岗位内容了。来关注一下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松原市中心医院 官方服务号，你就记住这几个字，松原市中心医院官方服务号，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松原市中心医院、松原市儿童医院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正在招聘。招聘的岗位和大家来提一下，分别是医生以及这个康复师、心理治疗师，还有医生助理的岗位。提醒大家伙，所有的啊，所有的，我看一下，医生类的岗位要求是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这样的学历学位啊，相关专业。相关专业只有康复师是全日制专科学历，康复治疗相关专业就可以接受啊，或者可以接受，或者本科呢学历是康复治疗学啊，对你的学历、对你的专业是有要求的。着重的来说一下啊，这个是康复师的。那心理治疗师要求的是什么呢？38岁以下，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心理学的、应用心理学等相关专业，具有心理治疗师的资格证书，具有中级以上职称啊，可以放宽到40岁以下。自己来看一下吧。然后呢，有一些朋友你是今年的，特别是2026届的应届生，可以关注这所用工单位的医师助理岗啊，医师助理岗分别是临床医学各专业以及医学影像的，医学影像的30岁以下相关专业，这个岗位针对的是应届毕业生。还有一些朋友啊，你别跟我犟，你说老师，我是24届的、25届的，我也是应届生啊，他怎么就不招呢？其实再和大家来说一下，针对于应届生，特别是24的、25的，在央国企事业单位的考试当中，你们是应届生，但是现在面对用工单位啊，他的招聘的人资老师那儿只有2026届的是应届生啊，是应届生，所以应届生的很是这个身份很重要，对不对？一定要把握住啊，一定要把握住。好的，这个呢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你直接到松原市中心医院，或者说松原市儿童医院的行政科4楼人事科来进行报名。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啊，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它这个呢是全年有效的，就全年你都能来进行报名。因为什么呢？报满就截止了啊，报满就截止了，所以所有的宝宝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采取的是笔试与面试相结合的一个方式来进行的，所以符合的话第一时间去报名啊。包括工资福利待遇在我这则信息当中写得特别特别的清楚，所以朋友们直接来关注松原市中心医院官方服务号，它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好的，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稍后的时间继续和大家分享上新岗位。
1: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2: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1: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2: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1: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2: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1: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7点，
2: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7点，中午12点。
0: 好的，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刚刚和大家分享了几所医院它的招聘的内容啊。接下来呢，其实也是在我下了直播之后给大家来进行服务，好多朋友反馈度比较高的就是求职面试我到底应该如何做准备工作啊。所以呢，如果说朋友们你即将面试的话，一定要做好啊，一定要做好我接下来说的这几点，有的可能你真的会容易忽略的。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有面试的礼仪，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会被忽视，对不对？但是我给你讲，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首先你面试之前要有一个准备，重温一下应聘单位的一个基本的情况、文化，还有申请职位的要求，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第二点，你要携带3到5份的简历来进行备用，同时携带什么呢？你的作品集啊，有作品的带你的作品，没有作品的，比如说我上学期间特别优秀，你这个证书一定要做到。 到啊，一定要带到，做到有备而来。还有呢，你要根据公司的文化和职位的要求选择适合的合适的衣服。如果说不知道应聘单位的文化特色啊，穿这种职业正装肯定是最保险的。你说在招聘会现场，我也看到了有的求职者露个大肩膀头子，对不对？不行啊，一定要选择什么呢？合适的服装啊，合适的服装。在仪容仪表方面，你的发型一定要整洁。女生呢，可以素颜或者化一点职业的淡妆，也别化一个大浓妆啊，也不行，也不可以啊。

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就是面试阶段一定要留意的一个事儿，什么呢？第一个很重要，放在第一位的就是守时，让你几点来你几点来，但是如果说我真的有事耽搁了，迟到的话，一定要提前打电话来进行沟通。见到面试官之后呢，可以通过点头或者说握手啊这种方式来打招呼。入座之后呢，一定要注意收腹含胸啊，这个挺胸含额。沟通的时候呢，与面试官一定要有眼神的交流啊，眼神的交流。在问答的环节，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倾听问题，如果说不清楚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向对方来进行确认。一定忌讳什么呢？就是答非所问啊，答非所问。回答问题的时候呢，可以采用比如说情境啊、任务啊、行动啊、结果这样的法则。如果说遇到问题啊，特别是不懂的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坦诚地告诉对方，最忌讳的就是不懂装懂。你对我单位了不了解呀？我之前举过例子，对不对？招聘会现场，人家用工单位在边上啊立了易拉宝，我工作单位是做什么的，包括我的产品也已经在我的展台当中放着了。人资问说，你对我单位了不了解？了解。我单位是做什么的呀？此处非静止画面啊，这小孩就不吱声了。老师说，我整个的产品就摆在桌子上呢，你都不知道吗？来的时候你都不看一下我单位是做什么的呢，对不对？所以啊，你不懂的话，你一定要告诉对方啊，不要不懂装懂。还有呢，就是面试结束的时候，有一些朋友抬屁股就走人了，对不对？我告诉你也不行，现场你要记得感谢面试官给你面试的一个机会，并表达什么呢？你对这个职位哎特别感兴趣，礼貌离场。你要把座椅收一下，带上房门，带走一次性纸杯等等一些垃圾一定要带走。然后还要主动的询问面试官的联系方式，以便在面试结束之后啊主动的有联系跟进面试结果，并且呢要再次表达自己对应聘职位感兴趣和这种诚意啊。细节的把控我给你讲，都是第一印象，说不定都是你面试的一个加分项啊。说了几个面试的时候应该注意的问题。所以呢朋友，你收到了面试的这种邀请的话，一定要记得哈，一定要记好。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所有的朋友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了。来，说了医生之后，我们来说一说教师的招聘。这则信息出自于长春力旺实验中学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长春力旺实验中学教师招聘，此时此刻在招的就是语文教师啊，初中的语文教师。听一下什么样的人群能报呢？首先第一类，师范类综合类高校的应届毕业生啊，应届毕业生。第二类，你是往届生能不能报？可以，但是你要有3年以上的教学工作经验，往届生才可以。如果你是985、211院校的优秀毕业生，会优先考虑。那如果有一些朋友说了，我是这个省市学科的带头人呢，教学经营能不能报？能报啊，也针对你们，就是年龄在45岁以下的省市学科带头人、教学精英、教学新秀、骨干教师等专家型的教师，还有你是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会被优先啊，会被优先。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需要把你的简历投递到指定的邮箱，然后你的邮件如何来进行命名？也有一个例子，按照他的这个啊来进行命名就可以了。简历投递的时间呢是7月15号，7月15号报名截止，上面呢也有联系电话，朋友们可以在工作日的7点到下午的6点钟，这个是用工单位自己标出来了啊，几点钟打电话可以，你就按照这个时间来进行拨打就可以了。包括薪资各方面不和大家来说了，详细的内容所有的朋友关注他的官方公众号长春力旺实验中学官网就可以，官方公众号啊，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好的，接下来呢，这个直播的一开始和大家提到了说2026年吉林省省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对啊，如果说您是凭考试能拿到岗位信息的话，知道这个的话，抓紧时间来进行备考啊，抓紧时间来备考。这则信息它的出处出自于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它的官方网。

战当中。这次呢，一共是吉林省啊，就是省直三个主管部门单位所属的六家事业单位发布的岗位，一共是32个啊，32个。计划招聘工作人员呢，一共是39名。具体的在这个附件当中写得很清楚的，教师类的岗位啊，包括有审计的，但是呢，我想和大家提到的所有的岗位要求的是选这个硕士研究生啊，硕士研究生及以上的学历，没有本科的，因为大部分都是学校在招啊，包括刚刚提到了有审计嘛，审计财会这方面也要求是硕士及以上。有些朋友说，哎，他的要求怎么这么高啊？因为是学校在招。有一些朋友说，我想进入到学校，包括在周五的直播当中啊，有一些朋友说我想进入到学校当辅导员，一问之后发现他是本科啊。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高校的辅导员即使是辅导员的岗位也要求你是硕士级以上，而且学的是新闻呐、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啊、马理论的，这些会被优先啊，会被优先，而且对你的身份也有要求，是党员啊，是党员。好的，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岗位所需要的学历呀、专业方向啊、工作经历啊等等啊，提醒大家伙在附件当中写得很清楚，我不详细的和大家来说了，因为岗位不一样啊，岗位不一样，所以在附件当中清楚明白的告诉大家，采取的和大家来提一下，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啊，网上来进行报名，需要把你的简历发送到邮箱。我们的直播也没有办法和大家展示，因为什么呢？一共是刚刚提到了是六家事业单位呢啊，你看看你投哪一家，它的邮箱也是不一样的，一定要自己认认真真的看一下。提醒大家伙还没有开始报名，7月6号。开始报名啊，7月6号的9点钟开始报名，7月10号下午的4点钟报名就截止了，也是工作日来受理报名资格的审查啊，所以所有的朋友关注一下他的官方网站。考试呢，采取的是免笔试的一个方式来进行的，是由招聘部门自行来进行组织啊，自行的组织，所以具体的面试的时间呢、地点呢、采取的面试方式，等待报名结束之后另行通知。所以呢，还要嘱咐大家一点啊，你在这个有报名表网上来进行报名的时候，你那个电话呀，你那个电话呀，真的一定要多核实几遍，千万别错啊！包括我也是，有的时候告诉谁电话，一下一顺手就打错了。所以呢，你们也是啊，特别是人生大事嘛，仔细的来进行核实啊。好的，再说一下，这则信息出自于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它的官方网站啊，自己来进行了解。好的，所有的朋友们啊，这个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啊，这个一个和大家来分享就业服务的一个直播间，省级官方媒体来进行就业服务。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岗位信息。它呢，采取的是用工方式是劳务派遣制的。劳务派遣制，用工单位的名字叫做长春市司法鉴定人协会啊。劳务派遣制，有一些朋友你说我想当文秘的，想当文员的，来关注一下办公室文秘文员岗，再招一人，35岁以下，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法学或语言类相关专业，有相关经验的啊，相关工作经验的话会被优先来进行聘用啊，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啊，网上来进行报名。7月10号报名截止，7月10号报名截止。然后呢，提醒大家伙啊，因为它呢是三方，所以呢，你通过面试啊等一些环节确定聘用了，你会与吉林省彩虹人才开发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然后被派遣到我的这家用工单位，就是长春市司法鉴定人协会来进行上班啊，来进行上班。然后也提醒大家伙，这则信息如果说想了解更多，可以关注一下吉林人才网它的官方网站啊，官方网站就可以了。如果说所有的朋友们有任何问题不了解、不清楚、不明白，或者说你找工作当中我不知道我的痛点难点在哪儿啊，你可以在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和中午的12点钟来关注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啊，一直有你

0: 就业服务直播号。还有一点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个全国的岗位啊，这所用工单位叫做领跑汽车啊，领跑汽车，关注领跑招聘它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和大家介绍一下，这家用工单位就领跑汽车呢，是诞生于2015年，是一家技术驱动的智能电动汽车公司。来关注它现在的招聘对象是2026届的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啊，本硕的同学都可以来进行报名，对于专业没有特别要求，因为他现在在放出的岗位是零售管培生啊，零售管培生主要负责的是什么呢？传递领跑的一个品牌的理念，为客户提供专业的产品讲解。别人家一问啊，这个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啊，不行，你一定要对产品有所了解。提醒大家伙啊，就是管培生类的岗位，他一定是参与什么呢？轮岗的，深度参与轮岗培训，比如说销售啊、交付啊，包括售后等环节啊，等环节。全日制应届的，2026届全日制应届本科、硕士都可以。然后，对于我的这个汽车销售工作要有价值的认同感啊！工作地点长春没有，上海、杭州、广州、成都、天津、重庆、西安、郑州、武汉、金华以及长沙啊，以及长沙有自己的发展路径，有竞争力的薪酬啊！我看了一下，有自己的培养体系，所以呢，如果你想进入这家用工单位的话，才去网上来进行报名，直接来关注领跑招聘就可以了啊！领跑招聘，有一些朋友说我想要到外面啊，增长一下见识也可以，但是呢，最后是否要扎根，一定要考虑清楚啊！不要光看我的工资稿，但是它的消费如何呢？也要了解。好的，今天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了省内的包括全国的岗位，如果感兴趣想要匹配岗位信息的话，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中午的12点来持续锁定我的直播间，求职就业服务品牌意义只有你，是你求职路上的好帮手。那明天早间7点钟啊，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信息，我们明天见吧。
1: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6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